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

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

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

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

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
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
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饮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
度中过远，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收养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慕。

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共济，消三福趣，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众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
国风民安。

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面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一致

知云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一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

0: 尽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 云里分别。

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
当乎

我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闻第四十七。

二十世尊，尔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称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

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48页第一行，有菩萨于二乘的神通有多种不同，下面给我们举了九种啊，真解根据《大乘一章》里面所说的啊，说了九种，都有神通，神通大小不一样啊。我们看大乘一章上说的第一了，宽狭不同，如地持经里头所说的声闻两千国土为通境界，三千大千世界，它能够达到两千啊罗汉，辟支佛呢，它能达到三千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它都能够达到。有这个能力啊，那么经经中则以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为通境界，可见差异之深呐！啊，这个神通就是身体变化，我们中国人。小说《西游记》里面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七十二变要跟阿罗汉比差很远了啊！阿罗汉能够同时在两千佛刹里面国土里面出现啊，所以孙悟空那要跟他们比试是小巫见大巫啊，他这个能力也太有限了啊，所以这个是能力大小啊就知道。第二种呢，多少不同，二乘声闻小乘人一心一作不能众多啊，他现身变现化，他只能变一个
它不能跑同时变两个。啊，而二尘呢，像声闻跟缘觉。啊，为什么？它没见性，它的能量有限。那么诸菩萨、诸佛菩萨，一时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相，一时能现无趣之身。这个能量我们都无法想象。意识是同时，同时能化现，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它能够现一切色相，同时能现山河大地，同时能现树木花草，同时能现无趣之身，啊，就是天道、人道、畜生道、过鬼道、地狱道，啊，同时能现在哪一道就现哪一道的身，他没有障碍。跟这个一般的时候，这个二乘不一样啊，啊，他们做不到，只能一样一样的变现，不能同时变现一切境界。啊，第三呢，大小不同。二乘化现大身，不能入小；化现小身呢，不能容大，这就有限制，有局限。那二乘人能现大身，大身不能入小。啊，如果一个小房子，他进不去。

啊，现小身呢，没有办法包容大的，啊，有局限性，跟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局限性，啊。可是诸佛菩萨现大身，满三千界，能以大身呢入于尘中，化现小身如微尘。能以小身容受一切，就是小中可以包容大的，啊，大身入一微尘中，一微尘没放大，大身没有缩小，它没障碍，大小不二，一都不二。这是佛菩萨，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就有这个能力了，没有限制了。没有见性的菩萨不行，啊，他做不到。他能现大身，能现小身，现小身不能容大身，现大身不能入小身，他有这些障碍。那么这第三，啊，第三后面还有，能以大身入一尘中，化现小身如微尘，小身能容受一切，这个一切就是整个宇宙，在一个小身里头，又佛菩萨与一切色物，大能入小，小能容大。二乘不能啊！你看多自在。经上所讲的佛菩萨，他包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现小身能容大身，现大身能含小身，啊，大能入小，小能入大，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第五啊，虚实不同，二乘所化现的一切相似而已，不得舍用。啊，它同时能变化。很多身。那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我们相信那不是假的。那是真的事情。啊，阿罗汉。有神通，能分身应供，那法师明天起行回国，他从印度来的，那今天大家请他吃饭，同时有500人家礼请法师进宫应供，他都答应。到时候这500人家的时候都看到法师在我们家应供，啊，第二天到十里长亭送行，每个人都感到很自在。法师你看多少人邀请他，昨天到我家来了，那个人说不对呀，他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了，啊，大家一连串才知道这个罗汉他有分身术啊，他能够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方现身啊，但是这个现身比不上佛与法身菩萨，佛与法身菩萨所现的身真实，他这个身呢，不是真实的。
这就是神通道理还差一等呢、他不得实用。那我们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能现无量无边身。

人生完全一样，真正的受用，功夫的福报啊，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所以化身的作用我们就明白了，福慧双修啊，不是在其他地方，是在诸佛如来的刹土啊，真实究竟的福慧，随时随处都能化现，没有障碍，没有限制啊，都得到使用。那么第六呢，所作不同，诸佛菩萨教化无量众生，各令有心随作一事，令人异变啊，诸佛菩萨有这个神通，每一个众生，特别是设法界，设法界众生的心不一样啊，妄想杂念不相同啊，佛菩萨能教化无量众生，同时同处异处，他都有这个能力啊，每个人跟他都能够通，都能够没有障碍啊，也就是都能够体会到佛所教他的真实意。啊，随作一事，众生能令人异变，不同的辨别，二乘人做不到。啊，菩萨有能力做到，这一句很重要。啊，不同根性的众生，或者不同、完全不相同的人跟畜生不相同，畜生跟恶鬼不相同，佛菩萨能教六道众生，个个都能得到不一样的利益，他有这种能力啊，就像我们人间老师教学一样，十几个学生程度不相同，老师讲解的是同一样的东西啊，每一个学生听到的时候都能听得懂，都欢喜，程度浅的人听得很浅显，很适合他，程度高的人的时候听得到，很讲得很深奥，也得欢喜，这二乘人做不到啊，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就这个意思。第七呢，所现不同，诸佛菩萨但现一身，令人异见；但除一身呢，令人异闻。

安住一土，十方俱现，这二乘不能。啊，前面是辨别。啊，这个地方讲到说闻法。啊，他先一生。我们以观世音菩萨做例子。啊，这在人间。在普陀山。梵音洞。很出名的。这里面呢你能看到观音菩萨。啊，诚心诚意。在洞口拜。啊，早年香港圣依法师。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啊，两位香港法师就到大陆普陀山去朝山。啊，大陆那边有一个法师陪他们，他们三个人在梵音洞求见观音菩萨，在洞门口拜，拜了半个小时，看到了，三个人都欢喜，啊，真的见到观音菩萨出现了。离开之后他们在路上问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啊，圣依法师见到的像地藏菩萨那个样子，样子戴的是毗卢帽，戴的帽子，啊，金身，啊，全身都是金色的，啊，另外一位法师见到是白衣观音，还有一位法师一见到的是比丘像，是个出家人像，啊，通通是观世音菩萨，每个人见到不一样。啊，这说明了相由心生的，啊，是我们自己的心念佛，佛的应感应，啊，通通在一处现身，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令人意见，啊，佛以一应而说法，令人意解，每个人听到感受不相同。那么这是二乘人做不到的。二乘人现一个相，大家看到完全相同。啊，说法听的音声也相同。啊，所以佛菩萨这个能力大。啊，他教化众生，每个人听的是他自己的语言。所以他完全能懂，不需要翻译。不可思议的神通啊。啊，所现不同啊。那八呢，根用不同。如涅盘经说，诸佛菩萨六根互用，二乘人做不到。啊，六根互用，法身菩萨，他看不需要用眼睛看，他全身都能看。他听不用耳朵听，眼耳鼻舌身通通可以互用，啊，眼能看又能听，啊，还能闻香肠味，啊，身体眼耳鼻舌身
身全身都能看，四面八方通通看到。啊，法身菩萨行啊，二乘人不行。啊，二乘人只能用眼见，用耳闻，不能用眼闻耳见。第九自在不同，如涅盘经说，诸佛菩萨凡所为作，身心自在，不相随主，其身现大，心意不大。身现小，心意不小，习忧等一切皆耳，意为身现习，心意不习，二乘不行。啊，二乘直断见思烦恼啊，尘沙无明还在啊，啊，这不一样啊。啊，有这九种自在。这是举一个例子，身，啊，身体现神通的时候，啊，跟声闻缘觉不一样。我们看幕后这一句：“今彼国天人之神通，如何赞所说？”说今者大乘不共之通啊。而更加弥陀本愿力四十八愿，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神通、智慧、道力，跟阿弥陀佛很相似。我们常讲，好像是差不多。下面这一段，本章中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是第六宿命通愿。啊，俗世就是过去世，俗称前世者也。啊，我们过去一世、二世、三世、五世。小乘二果啊，斯陀含他就有这个能力啊，他有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若干世。阿罗汉，佛在经上告诉我，能知过去五百世。那知五百世以上的，那是辟支佛了。啊，他有限的。啊，五百世也了不起了。啊，在我们看起来，神通确确实实广大无比呀！啊，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讲，它是小通。啊，命指生命，故宿命
皆知前世过去多生多劫，能知过去多生所作种种善恶，这叫说明图。啊，过去生中，你在哪一道？你造了些什么？你受什么样的果报？啊，全都知道了。啊，真解里面所说的，是谢于王这一句，就是念老在卦壶里头所讲的过去之事。啊，是谢是过去，啊，过去了，啊，在往昔，啊，过去之事，名为俗。往法呢？过去之法，相续名为命，于此智照没障碍，这叫说明通。啊，你知道的很清楚。那小乘出国学透啊，得两种神通啊，实在讲恢复两种，因为学透还将五种见惑断掉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五种见惑障碍我们的本能，本能就是六通啊，它障碍天眼天耳，五种见惑，见惑放下了，天耳通天眼通自然就现前了，那就恢复了啊，恢复是有限啊，并不是无限的。为什么？因为它还有障碍，有尘沙惑，有无明烦恼，这个没断啊，必须要破无明，见到真心的，这个时候你的神通能力全部恢复了啊，虽前物学恢复，大小还有差别。为什么？无时无明习气，过人多寡不相同啊，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多的，那个通的能量就大啊，断得少的它能量就比较小啊，这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你想初住二住确实三明五通都现前了，但是要比起地上菩萨，比起等觉菩萨，那有很大的距离啊，对整个宇宙他能看到，但是看到好像我们在有烟雾当中所看到的一样啊，是看到了，不是很清楚啊，真正看得很清楚，跟佛境界差不多了，那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他看清楚了啊，像这个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他看清楚了，要八地以上啊。啊，那么极乐世界确实是非常特殊，往生到那边能力也许就像八地一样啊，这是
值得我们争取的。

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要把这个机缘错过，错过太可惜了。菩萨有神通啊，无量劫中啊，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跟你碰到了啊，这个机会不是常有的，得人身闻佛法，闻到经宗法门啊，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最好的版本，我们生在下莲居同一个时代，有缘见到啊，虽然同一个时代许许多多人没见到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这缘多殊胜啊，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结啊，这个集结也是汇集的83种经论，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开始，来解释这部经的经义。这个机会到哪里去找啊？我们全遇到了，更难得的还遇到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传三转法轮呢。我们同时遇到啊，何等的幸运，那谁会说你都说能知自身一时二时三时乃至百千万世所命，生生世世所作所为全知道啊。啊，亦能知六道众生个个所命及所作之事，是名宿命通啊，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这就能观机啊，能观机应机施教，教的人学的人都容易成就，不可思议。啊，传戒老和尚为海贤和尚剃度，那时候海贤20岁，你能说他没有神通吗？他有宿命通，他看到海鲜老和尚过去生生世世所作所为，那肯定是个修行人，而且是个念佛人，那没有往生的。这也是有的人生啊，知道他跟经宗的缘深啊，所以只叫他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啊，先。

公接受了，真感啊，一生92年未曾丢失，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92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大悟就是成佛。啊，自己不说，完全把他表演在身心啊，我们一般讲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佛知佛见，佛菩萨之所行，他全做到了，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啊，这种缘分不是偶然能得到的，这个世界人口超过70亿，70亿人当中，几个人看过汇集本？几个人看过念老的集结？你就知道了。啊，看到的人有缘。缘是有了，如果没有善根福德，这个缘遇到了，白遇到了。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换一句话说，真正能往生的都是具足了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今天缘足了，那关键呢，就是善根、福德。什么是善根？能信，能愿是善根。福德呢，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福德，大福德。那修什么的大福德？这持名号啊。为什么？名号是一切法的大总持法门啊，总纲领呢，总的原理原则啊，一切诸佛名号都从这个里面流露出去的，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所说的经典也从这一句名号所生的啊，乃至于变虚空变法界，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这一句佛号。你说这功德多大？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变法

八界虚空界通通念到了。人不相信，不相信就是没福报。你相信的就是你有福啊，对于这个法门你能够理解，能不怀疑善根啊，真心真愿善根的真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大福报啊，啊，绝不能贪求人天福报。为什么呢？人天是小福报，太小了啊，时间不长，一世就享完了。又何况享福里头造罪业，把你的福报打折扣了，很快你的福报就消掉了啊，不善的业报就现前了，麻烦可大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惕啊，不能被眼前这些形象所迷惑了啊，这个东西很能迷人，邪知邪见很可怕啊，真正修行人要学古大德怎么样去避免，尽量的少接触啊，今天诱惑人力量最大的电视媒体啊，网络啊，电脑这些里面东西的内容啊，它所在的负面的多，正面的少啊，啊，杀盗阎王，中国人所说的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他传这些东西啊，不断的在传，天天在传，日夜不间断，叫人完全迷在之中，以为这是正当的，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完全颠倒了啊，这一颠倒果报在三途啊，来生得不到人生呢、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必须要常常放在心上决定不犯了啊，这个时代自由民主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古时候有，古时候人有福报啊，有

有智慧、聪明的皇上管住，言论没有自由，出版更没有自由。啊，为什么？一切负面的、不善的禁止啊。啊，所以设专制不好，专制的帝王能保护我们精神不受染污，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政治制度，你要是问我，啊，君主制度好还是民主制度好？我会告诉你，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早年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就问我这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君主负责任，民主不负责任，他的任期很短。啊，三年、四年就要改选，啊，所以他只是一时，他必须在短暂时间，他要谋他取他自己的利益。啊，君主不一样，不但他一辈子，他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所以他一定要叫好，他要做不好，被人推翻了。家破人亡啊，他要做好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所以君主第一桩大事情，你们有没有想到，皇上登基了啊，老皇帝过世了，儿子接即位了，登基了，第一桩大事立太子啊，就要把后接班人找好啊，找好了，天天训练他，天天教导他啊，将来他继承王位不会做错事啊，多负责任啊。啊，继承人不守祖宗的规矩啊，惩罚必定亡国啊，政权就不是他家的，换别人了啊。所以这个制度好啊，他用什么来教国教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他教我们伦常道德啊，教我们身心因果，教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每一个朝代我们都看到太平盛世啊，今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皇帝，东北同修送给我的，内容是什么呢？两百一十年，满清政府第一次派出去的留学生，到外国留学。这些留学生一进入外国，西方的社会跟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教育从小就管教的非常严肃啊，把一个小孩

教成小大人，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有规矩。那是圣人、圣贤、君子为标准的，外国人不是的。外国人小孩是尽量让他去享乐，没有规矩，爱什么就玩什么。啊，所以人家说，外国人，儿童是天堂。啊，中年呢是战场，竞争、斗争。啊，发展到最后就演变成战争。晚年是坟墓，晚年进入养老院真的是坟墓。物质生活有人照顾，精神生活完全没有。啊，人都活得像木头一样，晒太阳，不像话。啊，同住在一个老人院，见面都不打招呼，像木头人一样，都可怜，精神生活都痛苦。外国人，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是颠倒了，小孩严加管教。啊，怎么能有小孩的喜爱呢？不可以的，不能养成这个习惯。啊，要养成听话、老实。啊，所以小时候管得严，毫无自由。啊，中年为国为家服务。晚年是老人的天堂啊。啊，中国人是大家庭啊。啊，供祖宗地方是家庙啊，就是祠堂。供祖先地方，纪念祖先地方，念念不忘祖先的地方，啊，家庙就是这一个家，公用活动的场所。啊，每年最大的节日是祭祖，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一年三次，不忘祖宗恩德了。祭祖的时候念家规呀，祖宗的教训不能忘记啊。啊，那么其他时间，这个祠堂就是办学。啊，我们这一家人，小孩上学读书在祠堂，啊，叫家塾、私塾。啊，也是老年人、老人，我这家族养老的俱乐部。啊，每天到祠堂大家见面，啊，喝茶。这里头有很多娱乐的表演。啊，每个人都可以出来表演。啊，有时候啊，向外面邀请。民间艺术啊，请到祠堂的表演，老人娱乐啊，老人受到社会的尊敬的啊，所以中国人把享福放在老年，外国人把享福放在少年，颠倒了。中国人在中年无论

经营什么样的事业，需要帮助的时候，谁帮助你？家帮助你，家是根啊。所以退休的时候回老家干什么？享福，享天伦之乐。啊，中国人是青年少年好好栽培，中年付出，晚年享受，符合于天道，人有四季。啊，畜生到二十岁，人生的春天。啊，这是好好的学习的时候。啊，这个二十到四十是夏天。啊，这样做开始付出了。为家、为社会、为国家付出，做出贡献。啊，四十到六十，人生的秋天。事业有成就了，秋收了。啊，六十到八十，这是冬天，这是养老的时候了。啊，退休，回家养老，落叶归根，享受天伦之乐。啊，老年人跟小孩在一起玩呢。啊，小孩尊敬老人，老人爱护小孩，把自己生平的经验讲故事给小孩听。啊，让小孩真正接受到老人一生奋斗的经验。啊，提供给他们做参考。这是中国教育的形式。啊，外国没有啊，外国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啊，我们这一生呢，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啊，在国外，中国的华侨、日本的侨民、韩国的侨民，还能见到三代同堂啊，邻居外国人看到羡慕啊！啊，你们怎么可能三代住在一起？啊，外国人没有小孩是六岁就受到法律的保障，有人权，有自由。啊，他要出去，父母管不了他。啊，你要去报告警察，警察说十六岁成年了，你还管他干什么？他自己可以独立了。啊，所以亲情没有。兄弟之间也没有啊，跟父母也没有，跟祖父母更不必说了啊。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好啊，你要细心就多去观察，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到最后你会赞叹中国文化，像唐恩比博士一样啊，那是一个代表，西方一个代表的人。他一生研究文化史，他接触十七种不同的文化，而以中国文化最优秀。

中国文化怎么优秀？中国文化是恒顺大自然的，大自然是道啊，五伦是道啊，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创造的，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一个人教你的。父子有亲，没人教啊！啊，夫妇有别，也没人教。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大自然的规律。你明白了，那依照这个规律去做，这最健康的正能量，不能违背。啊，所以中国的圣贤老祖宗，啊，提出了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要随顺大自然，啊，要做到这五个字：仁者爱人。从父子有亲里面出来的，啊，君臣。有义，也是从古人里面出来的，讲仁讲义也。啊，讲智慧，讲礼，啊，礼节，讲信用。啊，人人都具足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就是礼义之邦，就是太平盛世。啊，做人一定要守住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德。啊，所以这个社会是伦常的社会，五伦五常。

春秋时代，管仲提出治理国家四个字，叫四维：礼义廉耻。管仲说得好，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这个国家人与之人当中没有礼，没有义，没有廉耻，这个社会动乱，这个国家会灭亡。啊，战国时代，秦汉的初期，啊，社会上有八德出现了，啊，孝悌忠信、礼义、啊，仁爱和平，八德。啊，中国人学中的就学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里面有重复的，那就是很重要的。

总合起来十二个字，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人就学这个东西，学了几千年，社会没出事情。啊，这十二个字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今天看看现今的社会，拿着这个标准来观察。现在社会孝悌忠信没有了，礼义廉耻也没有了，所以是这个社会最后这四个字仁爱和平也不见了。那中国文化最优秀是真的就这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我们要认识它，那是我们的本性啊！这就是老祖宗发现本性本善。什么叫本善？这十二个字就是本善，孝悌忠信是本善，礼义廉耻是本善，仁爱和平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人皆是圣人的，人人皆是贤人的。啊，要好好的教啊，不能让孩子学坏了。孩子从小用这十二个字范围他，让他起心动念不违背这十二个字啊，小孩养成天性，养成习惯了，一辈子不会改过，这就好啊。啊，这个人就是圣贤。中国的教育，圣贤教育跟印度佛菩萨的教育没有两样。啊，宗教是一门教育，人类不能缺少。啊，汤恩比说得很好，文化是从宗教里头来的，人类最初有宗教，从宗教演变出文化。啊，宗教要是没有了，文化的根就没有了。那所以一定要认识宗教，要学习宗教。啊，宗教什么？宗教纯净纯善纯美，真善美慧。啊，宗教教育教人爱人，真诚的爱人，平等的爱人，没有分别的心爱人。这是宗教教育的核心啊。啊，用今天人说的话，宗教的核心是爱字。啊，他是真爱，他没有条件，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真诚的爱心。你看，宗教经典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古兰经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佛教里面大慈大悲，慈悲为本，
啊，要把它认清楚，没有迷信的。啊，迷信的崇拜，那是早期一般人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看到大。

啊，圣人出现了，啊，圣人就是有爱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地清净平等，这就是开悟的条件。具足开悟的条件，不定什么因缘，他大彻大悟。那这种人有啊，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慧能大师，人所皆知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啊，他爱他的母亲，他爱世人，他爱大自然。啊，那么他就具备了人性本善。啊，真诚、清净、平等。给他开悟的机会，啊，真开悟了，不定什么缘，他是听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听得津津有味，怎么开悟的？啊，也是遇缘殊胜。啊，遇到真正懂佛法的，真正爱护人才的。

有人照顾，有人培养他，他成就了。今天地球上人口超过70亿，这里头没有神仙吗？我相信神仙很多，比每一个朝代都多，肯定的。圣贤为什么没出头呢？被物质欲望迷了，就这么回事。菩萨到这个世界来了，阿罗汉到这个世界来了，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动心念迷了。小行菩萨了，敌不过诱惑啊，在一切欲望引诱当中不动心不起念的，那是大行菩萨。大行菩萨少啊，小行菩萨多啊，那小行菩萨跟大行菩萨不能合作啊，形成佛陀教育的困难啊，宗教教育一代比一代在衰退，没有进展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已经觉悟了，已经明白了，就要努力。啊，真正在格物上做功夫。格物，中国人讲的，这大学第一道门槛呢。啊，大学的理想

是明德清明至于至善。如何落实？要从各欲各物落实。物是什么？物欲，就是物质的欲望。那物质讲的什么？财色名食睡，七情五欲。这个东西诱惑人，啊，你必须跟他格斗，你要战胜他。啊，各部说，不受外面物质的诱惑，这叫格物。啊，物格而后才有智慧啊。知止礼记，大学是礼记第一篇。礼记成书是在先秦时代，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知道战胜自己的欲望比什么都重要。啊，确实佛法来到中国之后，佛法第一个战胜自己五种见惑。啊，五种见惑断了，你才能正消沉虚的万苦，你才能回归自信。啊，果很殊胜。为什么呢？你有天眼通，有天耳通。啊，我们中国人虽然讲回头，没有完全断掉。啊，中国圣人教人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分。佛法不是的，佛法适可不行，一定要断干净。那这就是佛法所要求的，你要达到明心见性呢。中国老祖宗不要求这，只要求你能做到圣贤君子就满足了，标准不一样。那中国法叫世间法，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佛法是要教你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啊，所以他要求比中国人高，要真断掉。啊，所有的障碍，所有的染污，所有的不善，从哪来？都从身来。道家说得好啊，无有大患为物有身，业余道火了，我要没有这个身多好。有这个身，这个身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啊，所以佛家从身先下手，破身见啊，真正了解身是什么。身不是好东西啊，身是造一切业的工具啊，身与意。没有一天不造业，业有染净，有善恶。啊，凡夫所造的业，染业不是净业。

染业就是造成六道，六道里头有善恶，恶染恶清净心，善也染恶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所以行善啊，心行善果报在人天，心行不善果报在三途。六道轮回是这样造成功的啊。那么我们能够真正把这个染污清除，断我修行，不放在心上，断恶不把断恶放在心上，修善不把修善放在心上，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修成功了，六道就不见了。所以六道轮回是假的啊，这叫除世间法啊。中国的儒家是世间法，他的目标是人天，至少保住人身，不堕三途。他讲这个啊，高的呢升到天道，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啊，跟佛不一样的，佛要超越六道轮回，还要超越十法界。啊，小乘超越六道轮回了，大乘超越十法界，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只要把障碍放下，六种神通是本能，自然恢复。啊，用的方法全是修定，84000法门，80000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通通是修的禅定。啊，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得到禅定的果德完全相同。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修都行。你看海贤老和尚用一句佛号啊，有人用读诵经典行，你这一部经天天读啊，读到什么？读到心里头只有经，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你就成佛了，你就超越了。那知识分子是用读经这个方法好，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所表的法是对知识分子说的，毕竟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占多数，所以他就选择以知识分子为第一个教学的对象啊，教化的对象，然后用他们再去影响别人啊。那么在佛的教化里头，后来分了很多派别宗派啊，每一个宗派都是修定，都能成就。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问题要会，会什么？专一无量寿经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

专念，他提倡这个方法啊。所以海鲜老和尚也常常告诉人，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转就有成就。不要怕难，不要怕苦，啊，要欢喜吃苦，不怕艰难，啊，转。我这一生，实在讲，家庭我们家到我父亲这一代家就败了，祖父这一代就败了，所以到我父亲家就没有了。那一生都是租别人房子住，没有财产，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啊，也没有钱财，什么都没有啊！啊，我小的时候读书，读初中，一年级，第二个学期交不起学费，失学了，你就知道多困难。啊，我这一生没有学历，也没有经历，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劝我，我向张家大师请教，社会各种行业，我走哪一个比较恰当？那一年我26岁。啊，我是在军中服务，老和尚告诉我，出家最好，学释迦牟尼佛。啊，他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我们看他的传记，释迦谱，释迦方志。他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他去做一个苦行僧，去求道。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都去参学过，学了12年，印度人无论是宗教是学术都重视修定，所以六种神通很多真正修行人他们都得到。那有这些神通，他们在禅定境界里面没有时空的界限，所以他能看到天道，他能看到地狱，看到恶鬼。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说的，是婆罗门教授。印度所有宗教都有这种能力啊，跟六道众生接触啊。轮回的说法是婆罗门教第一个说的啊，是真的，这事实真相不是假的啊。轮回怎么来的，如何能脱离，他们没办法。

啊，随佛学了12年，放弃了。他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知道了，解决不了。啊，佛在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啊，一直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他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鹿野园读五比丘，讲阿含。啊，阿含是佛教的小学。是恒顺众生，啊，不讲高深的理论，是讲的多，啊，教人如何能够保持人生，不堕三途，如何能在人生再提升一步，升天，升欲界天，升色界天，升无色界天，跟你讲这。啊，阿含讲了12年，在深等讲方等经。阿含好比是小学，方等好比是中学。方等讲了8年，啊，结束之后再提升讲般若。般若好比是大学，是佛真正要对众生讲。啊，22年讲什么？我们用一句话说，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前面有20年的基础，才能讲这个东西。啊，大家才听得懂，才相信。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涅槃。涅槃是一教最后一天一夜说的，说完佛就走了。啊，8年的法华等于是研究所，会三皈依，三就是前面阿含、方等、般若这三，皈依的是一佛尘，那就是研究所。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达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最后的8年，所以它是教育的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教你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不被这假象所迷，这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虚妄里头有真的，你要能够归真，啊，不受妄的干扰，你回归到真，那就是明心见性，这样才毕业了。明心见性就是成佛，啊，拿到佛门最高的学位，啊，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那佛陀是最高的学位，像现在的博士。啊，第二个学位，菩萨，菩萨比如硕士。最后最小的一个学位，学士，阿罗汉。那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佛是博士。啊，这个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讲的这个32相，这是果德了。啊，修到菩萨学位，修到佛的学位有什么好处？在这就看到了，真正的大自在，得大圆满。

真正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会所里头所说的，啊，所命通，为能知自身，一时、二时、三时，乃至百千万世虚命，其所作之事，亦能知六道众生各个虚命其所作之事，是命，所命通。啊，那么二乘。极远之过去八万劫时，阿罗汉只知道五百世。啊，那么圆觉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里面有专修神通的。啊，专修虚命通的，他最多也只能知道过去八万劫，菩萨所知无极，就没有限量了。今愿闻也，无量皆是虚命，故知此为大乘菩萨之通。啊，大乘菩萨的神通。能知无量世界，啊，全都知道了。幕后，念老给我做总结。此愿呢，含两个意思：一者，如日本陈宪师所说的。不知宿命苦，于善不尽。啊，不知道过去未来，对善的不能亲近，于恶不怕，不害怕。啊，没有恐惧感，万善懈怠，众恶造作，只为不知宿业也。这是真的，这是我们的通病，我们许多同学都有，怎么办？首先要肯定地狱苦，啊，现代的教学跟古时候不一样。我这个年龄，在二战之前，我们这十几岁。第二，中日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我十一岁。啊，我们从小接受什么教育？因果教育啊，城隍庙的教育啊，母亲到城隍庙烧香，带着我们小孩进城隍庙去看阎王殿，十殿阎王。那个时候阎王殿都是用泥塑的地狱变相图啊，母亲就会一样一样告诉你，你看到这个人，哎，受的这个罪，他为什么会受这个罪，他造什么罪业。我们从小脑袋里面都转的是这些东西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小孩天天看电视，天天看电脑，啊，那个脑袋里面所装的是乱七八糟的，

乌烟瘴气，杀盗淫妄，搞这个了。啊，其实我们接受教育不相同，社会环境不相同。那时候人非常朴实，啊，我们在乡村、农村小朋友在一块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争吵、打架，啊，凡是看到我们的大人，通通管我们，啊，他们拉住我们、教训我们，我们都乖乖地听。这风俗啊，啊，等到我们父母看到了，哎，路上行路的人教训我们，啊，都向路人道谢。这是什么？对下一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他做错事情，立刻要帮他说纠正。啊，这正确的。不能说那是那家小孩，我们不要管他。啊，现在不能管，现在管出麻烦来了。啊，不能管，怎么办？

以前老师教学生罚跪，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也被罚跪过。打手心啊，挨过打，挨过跪，那是什么？记性，让你记住，你在这个课程里这一段挨过打的，记忆就特别深刻。都是好的教学方法了。现在都不用了现在学生要被打，那可不得了，老师要赶快辞职了学校不要你了差得太远了。就现在好的东西不教了逗小孩，小孩喜欢学道德，错了，小孩要教所以要治，常常看地狱这些东西看多了就害怕了听到地狱就是寒毛直竖地狱真苦这能去吗？不能去这才拼命念佛，希望永远不堕地狱，永远离开六道轮回所以这些过失都是不知道所以比罗汉亦泥泞苦，泥泞是地狱，提提地狱，阿罗汉身上流血汗为什么呢？他知道他有宿命痛，知道过去在地狱里的待过，而且不止一次阿罗汉的宿命痛可以知道八万劫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在恶鬼道，在畜生道，在地狱道回想那个时候的日子，流血汗就是有阿罗汉以及先世在地狱中种种惨痛不为之际流出血汗佛僧，这是古大德的名字。先是深谷豁然开悟这个卦谱里头说，又有人不知先生母，以为妻这个女孩子。前世是他的母亲，他不知道他娶她为妻子，不知道前世的冤家债主是谁呢？他儿子，不知先生父，以为没事他吃的鲫鱼鸭肉，不知道前世是他的父亲这都是没有宿命通啊，解迷宿命死，贪着经世路，或闻本言本源呢，皆生厌心者也。如果他真的知道了，一下晓得这些人，眼前的这些人，过去是什么关系？就会产生语言里
的心，这个念头才能动啊！啊，故极乐国人应具宿命之通，极乐世界人人都知道，都清楚，把过去无量劫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啊，你想，他会退心吗？他会再回到六道来干这个事情？不干了。啊，一心勇猛精进，早一天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精进心升起来了。啊，那么现在吃一点苦头，应该的。我来生不吃大苦了。海鲜老和尚3点钟起床，起床之后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就是他的造苦。那是很辛苦，一生90多年，啊，92年，他20岁出家了，学佛92年，天天如是啊，啊，为什么？知道苦，啊，不是知道前世苦。知道这一生苦，啊，12岁的时候，家乡大旱，农民没有收成，啊，爸爸出去讨饭，被土匪打死了。啊，他自己也讨过饭，知道苦啊！啊，那么他念阿弥陀，念到四意心不乱，这个神通就恢复了。啊，应该在什么时候？30多岁。他就知道过去啊，所以他知道苦，真正苦啊，勇猛精进，故极乐世界啊，极乐国人应具应该具足宿命之通，知众生须是行业，应施有道，亦为化度众生之方便。二者呢，净照法师说的，若是宿命则不自高，啊，这个傲慢的习气可以断掉。意念过去，无助功德，但以佛事得生此苦。啊，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去，有这样殊胜成就？啊，并不是自己修集的功德，完全是依靠阿弥陀佛48愿戒淫到极乐世界来。啊，又呈现4愿，往生彼国者，先知宿命，深仰佛德，对佛感恩戴德，故极乐国人因宿命之同而
弥上娘福德，知恩报恩呐、啊。人为什么不报恩？不知道报恩，不知道。啊，生到极乐世界才知道，自己这一生能够成就，完全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有这样殊胜的成果，不能不感恩戴德。啊，感恩戴德怎么表现？就是依教奉行。真修真干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38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前面跟我们说的地狱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根本地狱啊，乃八大地狱即八寒地狱。我们看这些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一名八热地狱啊，通常我们讲八寒八热啊，这是根本地狱。占卜州地下，占卜州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知道地球的核心是火啊，温度非常高啊，不亚于太阳的表面。那么占卜州地下500游行，这是距离，从地面往下去经历500游行，游行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啊，大游行60里，中游行50里，小游行40里啊。那么他们计算距离，没有说中小，肯定就是大游行。那么地狱名字叫灯火啊，这个八个地狱就是八热啊，从事依次而下至第八，第八叫无间。此八狱乃层层竖立，树立这一啊，也就是上下越往地的核心越苦啊，这是我们能体会得到的。因为地心是一团火，温度达到极处了，往上面一层它的温度就减少一些啊，一直到地球表面，我们在我们人道来看呢，
这正常化了，人类可以去除。那么这个八愚啊，这是层层梳理，居啊，这是依据居士论，监考参考大论、大智度论啊，这里面都有说，说从事啊，这个词八愚为等惑。彼中罪人欲种种浊次魔道，这都是刑具。苦集生死啊，受这种惩罚啊，刀砍石磨啊，这是古时候的一些兵器，他都要受啊，苦其生死了，冷风一吹呀，他又活了，说皮肉还生，等于全活，所以叫等活，是这个意思。风一吹，他又活了，活了再受，永远没有停止。他地狱罪满了，出地狱了，这种现象才止住，没有离开地狱，永远受罪啊！所以说一日一夜了，万死万生，是要死一万次，又要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那么地狱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地狱？大乘经里头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地狱是万法里面的一法，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里面万德万能，有染有净啊，我们的念头言行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染业里面加上恶意，然是不善的，恶就是不善当中的不善，感召的地狱，真的。啊，我曾经去过章太炎活在世间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期间不长，只有一个月，代理判官的地位很高，

相当于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啊，那么他很慈悲，他是佛教徒，跟东岳大帝建议，他地狱停水要炮烙，这个刑罚太残酷了。炮烙是什么？铜柱用火把它燃烧烧红了，让人去醉去爆啊，爆这个铜柱，这都是淫欲的罪业。他这个太残忍了，不人道，能不能废除？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你亲自到炮烙刑场里面去看，你去看看，回来再说。啊，小鬼把他带到了，告诉他了，这个炮烙的刑具就在你面前，他看不见。忽然想到经典里面所说的，地狱只有两种人能看到，一个是菩萨，一个是有罪的人，完全是他的罪业变现出来的，与阎罗王不相干，与东岳大帝也不相干。啊，所以东岳大帝对这个事情也无能为力，自己不善的念头是变的了。啊，正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于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清楚之后不会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有罪呀，那造孽呀。啊，不管别人是一定要赖在人头上，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地狱不是神制造的，不与阎罗王不相干，与鬼王也不相干，与佛菩萨通通不相干，与神仙也不相干。啊，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章太炎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只是感叹了，不再说了。那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要注意。啊，佛说得很清楚，三恶道的业因，恶鬼道贪心。啊，贪婪堕鬼道，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是自己造的业呀。所以这个三种都是恶道，三恶道。啊，佛教给我们，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许苦，有贪心，有嗔恚，有疑惑，疑惑是畜生道，怀疑。那我们习气很深，真是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这一生的人生，可是三恶道的业因常常犯的，不知不觉，动无明啊，一般用无明来代表，无明是什么？就是贪嗔痴啊，傲慢、怀疑。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提醒大家，

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从根下手，情执，贪离不开情执啊。

你就证阿罗汉了。这不容易，一定要淡化。我们念佛人对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功夫就进步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完全是念佛功夫的前身，这有这个有关系。淡，功夫就深；浓，功夫就浅。啊，影响你往生的品位。啊，在哪里修呢？最好的道场就是人死环境，我们跟人相处要学菩萨，修六波罗蜜啊，布施，布施是放下，啊，持戒。根本戒，三规五戒十善，这是根本。戒律再多，不离开根本。啊，大乘八万威仪，通通都是从十善开出来的，十善是总纲领。啊，所以大乘把它开成八万四千，小乘把它开展为三千，叫三千威仪。合起来十善业，我们抓住纲领，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要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不欺。不贪不嗔不痴，海贤老和尚做得很彻底，持戒精严啊，他没有念过书啊，他没有学过戒。啊，只是在受戒的时候，戒坛上，啊，师父给他讲的沙弥律仪，啊，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教的这些东西，他一生能够奉行，不违背。那，没有上过戒律的课啊。啊，这个要懂。啊，他六波罗蜜做得很好，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啊，这个，禅定般若。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恭敬心没有失掉啊！啊，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他永远能保持，这是修行的功夫。

这就是往生的品位，他修得太圆满了所以他往生是上辈上上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发生大事啊。就是大乘教里面一般称之为成佛了，真成佛了，分真即佛，而且分真里面是高，位次高的，一般大乘讲八地以上，他是这个位次往生啊。不是普通位次，一生就一句佛号，一切念头全归佛号，起心动念佛号，言语造作佛也是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人家一生成佛，就凭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还有贪欲，还有不平，还有怨恨。这些东西，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没有把它念除掉放下，就是不得力。它障碍我们往生。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送往生就作念不能碰到往生人的他睡的那个床，不可以碰到你总要给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别碰他。为什么？碰他，他感到很痛苦。人在感到很痛苦的时候，往往净念就失掉了。怨恨心生起来了，净念失掉了，不能往生。怨恨生起来了，就堕地狱了。那这个送往生的不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把他送到地狱去了，关系可大了你把他送到地狱，他对你怨恨的，他要报复这就变成冤冤相报，没有完没了佛的话一定要听，一定要记在心上，决定不能违背。我们这一生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祖师的话，古圣前贤的话，不是假话。朱金州老居士不会骗我们。老人有学问，有阅历，他看得多，听得多讲给我们听，就是给我们上课。

我们学了之后，在生活当中要提高警惕，绝不犯错误。啊，等和，这是根本地狱里头最轻的。啊，他受的苦，你看看，浊、刺，这是刀砍。啊，木，比刀砍难受啊。现在看的机会少了，完全机械化了。啊，抗战时候，中国社会非常落后。啊，过的总是两百年前的那种生活。有磨，家家都有石磨。啊，最平常的磨豆浆，啊，磨辣椒酱，都全是自己干。啊，乡下人吃什么，通通是自给自足。啊，斩这是用刀，啊，这个磨。这都说的是刑法。那么第二，黑神地狱，先以黑神覆罪人之体，然后斩居。啊，像从前的末将，现在末将不用黑神了。以前他要举一个木头板，先要用神木。啊，他有个木斗，里面一根绳子，这个小时候我们见过。啊，那一边有个锥子，把这个线拉直，弹一条线，照这个来举，不会举错。啊，那么这个黑神呢，黑神就是黑木。神量人的身体，然后再依照这个量的这个黑神呢来聚。啊，来斩来聚。比前面更苦一点。啊，第三种呢，众惑地狱。众惑是很多的刑具，啊，众多苦具就是刑具，同时必生，啊，祸当相害，不是一个很多。这个都是地狱相情。啊，所以人不可以跟人结怨，结怨报仇人多了，众惑地狱现前。那我们出家之后，比我早一届的广化法师。啊，他大概是早两三年受戒，早我两三年。出家之后不错，他办了个佛学院，在台中大坑。我在那个佛学院教过三年书。那所以

跟光化师很熟。啊，光化师告诉我，他是军人。啊，军需管财务的，管财务有钱呢，用钱方便的。啊，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他每一天吃一只鸡。大概吃了几百只啊，一天一只。出家之后，有一天洗澡，看到洗这个浴室里头很多鸡飞来飞去，他就到处躲啊，结果滑了一跤。腿跌断了，一生要用支架啊！他告诉我，他说这个是重业轻报啊！啊，没有要他命啊！啊，他出家了啊，天天持戒持得不错。啊，天天修忏悔，还是免不了冤亲债主不饶他了，让他残废。啊，晚年的时候，就是临终之前，好像是前一年还是半年，很近。来见过一次，我一次坐轮椅啊，很可怜，流鼻涕流口水，我看到很难过。那出家业力为什么转过来？心量不够啊！造的重业，要发大愿心啊！真正发大菩提心，不能为自己，为正法，为苦难众生，就能够化解。啊，所以消业业是可以消得掉的，不是消不掉的。啊，他对于经教很通达，啊，持戒很严格，啊，戒律方面的典籍下过功夫，他讲戒律，在台湾那个时候讲戒律的人太少了。啊，他是我认识早一个。啊，现在讲戒律的过程。都非常难得。业因果报。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稍稍留意都看到。啊，所以众祸地狱，众多苦聚，非常可怕。一起来，第四个号角地狱，比喻众苦。啊，这是从受苦。叫唤啊，发出冤叫啊，人在受疾苦。

苦的时候啊，会叫好叫啊，大叫唤地狱比前面受的苦严重啊，大声痛苦啊。那第六呢，炎热地狱，火水升起啊，无论他看到哪里都看到火光，到处躲避，没有地方好躲。所以炎直啊，直是烧得很猛烈，周围苦热难堪啊，这叫八热地狱。第七，大热地狱，热中之极，大热。那么现在是这个大热地狱，我们也听到信息，啊，爱因斯坦附体透的信息，啊，他发明了原子弹。就是这个罪堕到无间地狱，这个地狱名称叫海豹地狱。海豹那是大热，热中之极啊，海豹在它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细菌都灭亡，那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存在啊？人身体的细胞都变成灰尘，灰尘啊。那么死人死了，风一吹它又活过来了，在第二次爆炸，第三次爆炸，那个核子弹一个接着一个爆炸，没有停止的啊！所以他附体告诉世人，决定不能发动核武战争。发动核武战争的人，执行轰炸的人，将来在地狱要受跟他的罪相同。那是大热地狱啊，大热地狱还无间，没有间隔，受苦无间啊。所以警告世人啊，他说他前世是中国人啊，这一世到西方投生啊，做了西方人，人很聪明，变成科学家啊，没有想到发明核武，替自己造成无间地狱啊！地藏菩萨带来透个信息，马上再回去啊，受苦无间的 啊，让他自己附体现身说法，我们听了，这又说警惕啊，看这些地狱状况我们要相信他真有
它不是假的。啊，我这里有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个里头有25种经论，都讲的地狱比玉历宝钞讲得更清楚。啊，我很希望将来有画家能够依照这部书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啊，过去江一智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是根据道教日历宝钞画出来的。啊，以那个为主。啊，佛经里头有因为道教的地狱这个因果教育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所以佛门对这个就疏忽了啊，有道教在教就行了啊。道教地狱说的详细，佛说的更详细。道教地狱里面有一些有果，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佛经上的因果说得很清楚啊，值得做这个功夫啊，这特别是在先前这个时代非常值得去宣扬这部经典。啊，那么这也是个汇集分啊，20多种不同经论在里面揭露出来的。我们看底下一段：以上8大地狱之外，更有8寒地狱，跟这个相反的8寒。热受不了，冷也受不了。啊，依次很烈，前面8热是竖烈，这是很烈。啊，第一个，额不脱。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中国意思是泡，水泡，严寒必生，体上生泡，我们中国人叫冻疮啊，冻疮到严重的时候，皮肉都会裂开。那人很痛苦，那体上生泡啊，那第二个，泥那不吐，极寒必生，体分泡裂，这是。身上这些冰泡裂开了，啊，痛苦难忍了。第三个火辘辘，这是从冷口中所发出的声音。啊，我们真讲冻坏了。那阿婆婆跟前面意思相同，
更严重。

一个比一个严重。第五个活活泼，都是从他口里面在冷冻时候发出的声音。第六个瓦波罗，瓦波罗是青莲花，严寒逼迫，身份直烈如青莲花。这个皮肤冻裂开了，像莲花一般一般的。苦恼即出啊！

啊，我们再看底下。第七个，波特姆，红莲花，啊，身体动得裂开，像红莲花一样。啊，前面是青色的，在严重的时候就变成红色的。啊，最后第八个。摩诃波特罗，大红莲花。啊，这个人身体裂开的像大红莲花一样，不成人形了。啊，上面所说的根本的有这个。十六种啊，八寒八热。那么下面呢，要给我们介绍第二种，禁边地狱；第三种啊，孤独地狱。啊，这个果报比前面轻。啊，这第二类叫十六。有增地狱是八大地狱中每一个地狱啊，这个大地狱皆有四门啊，这个地狱好像是一个城一样，像一个监牢，大的监牢狱啊，它有四门，每一门外呢都有四个附属它的地狱啊，叫附增四狱啊，有四个。第一个唐威增，这是什么？啊，现在人很少见。我们小时候做小孩的时候，在地上啊去挖芋头，挖番薯啊，挖回来怎么吃呢？冬天烤火，就放在火炉，火炉灰。把那个热的灰呀，把它盖起来，啊，大概两三个小时，哎，就熟透了。啊，这个是，那人也是这样的，罪人是用热的灰把它捂起来，这个很苦。我们在意大利看到啊，在罗马城看到啊，

北城啊，那是被火山灰盖住了。火山距离它那不远，好像5公里的路，我们去参观过啊。这个城整个被火山灰埋掉了，当时城里头4000多人，没有一个生还的。那个情形呢，就此地讲的唐威啊，被火山灰盖住了啊。多少年之后，这个后人把火山灰把它挖走，这个城出现了，里面许多人当时死的那种样子，现在作为标本啊，到那边的时候游客都能看到。火山可怕，这就是复真寺狱里头第一个啊。第二个十分真啊，分已经很难闻了，还十分啊，你就想更难受了。第三种呢，锋刃，最锋利的刀啊，刀山剑树啊。第四个烈火，是火水，但是这个水烧热了，烧开了，人要到这个里面去啊。一到这个热火，人都煮熟了。一门有这四语，四门合起来16处啊，这叫做16有增地狱啊。八大地狱合计呢，就128处啊，这也叫禁边地狱。他附带的、附属的，第三类的是孤独地狱啊，这个收报是最轻的啊，在山间，或是旷野，或是树下，或是空中。其类无数啊，受苦无量啊！地狱苦果，其最重处，一日之中啊，84000生死啊，尽皆无量。这一句太可怕了啊！一天万死万生，不是一万，84000生死。啊，死了，风一吹就活了，恢复原状，叫等活嘛。啊，活的时候再经历这些地狱，这又死了，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生死不休，没有休止啊。啊，要经多长的时间呢？要经戒。这个戒没有说大戒、小戒、中戒，通常用一个戒都是大戒。啊，这个大戒的时间可长。傅弘济云：“
做上品无逆受者感知。啊，刮胡里头念老注解的，指最极恶逆者，你是叛逆啊，从前不孝父母，背师叛道，这属于你啊。食恶业者，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贪嗔痴，充满了这食恶啊。食恶具足的都是地狱。啊，这一句是说的是因。啊，卧倒里面最苦的。再看第二段，卧轨。大乘一章第八卷曰：亦从他求故，名卧轨。啊，鬼求别人，不食他的饮食，啊，所以叫恶鬼。又常积蓄，啊，常是经常，他得不到饮食，啊，故名为恶。他在饥饿的状态多，能够得到饮食的很少很少，没有缘得到饮食啊，这是业报啊。为什么没有缘？他得到饮食，放到口里面就被火烧焦了。啊，口中吐出来的火。恐怯多畏，故名为鬼。啊，恐是恐怖，怯是胆小。啊，所以实实在在讲，谚语说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人怕鬼，鬼也怕人。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鬼怕人比人怕鬼严重多了啊！这很多人不知道啊！啊，晚上怕鬼，自己吓自己。啊，你要是撞上胆，鬼怕你。啊，鬼碰到人，他要回避。菩萨论云：鬼者为也，有虚怯多畏。啊，又为也，能令他畏其畏，啊，这叫人怕鬼。又习求名鬼，为彼恶鬼恒从他人，习求饮食以获性命。啊，他求人不食。啊，没有人不食的时候，他得不到饮食。啊，底下说，啊，这个诱人，又说饥渴憎苦，名为鬼。啊，憎是憎甚呢？啊，我们想过分了。

有彼即且感即可也。啊，这个即且是什么？贪啊，贪心都魔鬼啊！啊，在世间积财的最普遍的啊，积粮食。啊，日常生活必需品，别人缺乏，他有多余啊？这就增长贪心啊！贪心是魔鬼的因。

近百千岁不得闻水面，岂能得见？啊，他看不到水，看不到事物，啊，匡扶得俗。所以常常在饥饿的状态之下，那么有时候被驱一股名贵啊，这是诸天有神通啊，把这些鬼当作奴仆来看待，为他服务。啊，所以去以持走，就是为他服务。此道啊，一边住去。啊，归在哪里？无道统统有。是有福德者呢，做山林中庙神。啊，山神、土地神。这是有福德的，啊，没有福德的就是魔鬼，有福德的有人祭祀他，啊，山神庙、土地庙，初一十五，有人去祭祀拜拜，啊，鬼道里面。一天是人间一个月，鬼的寿命长啊！啊，我们人间寿命短了，啊，地狱的寿命就更长，地狱一天，人间。千万年的啊，所以这些地方啊，去很容易，出来很难。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个地方决定去不得。佛慈悲，讲清楚、讲明白。你要不相信，依然造这个业，就错了。啊，不能有贪心的，贪心变恶鬼啊！啊，没有福德的呢，居不进处，不得饮食。长寿变大，田禾塞海，受苦无量啊！啊，居住地方都是很肮脏的地方，他没有福报啊，得不到饮食，没有得不到水，得不到食物。啊，还要常常受鞭打。啊，有一些鬼王有福德的，奴役这些没有福报的。啊，像人间富贵人家，啊，他们的奴仆很多。奴仆没有福德，鬼道行刑跟这个差不多啊，还有田禾塞海啊，这都是鬼神所做的事情啊，把这些鬼道众生用他们来田禾来塞海。
福鸿戒里面说，下品忤逆十恶者，感知。堕恶鬼道啊！啊，下品，上品是最重的，造的恶业最重；下品是造恶业轻的。你看，执恶业中之最轻的，堕恶鬼道。啊，畜生道心仪的叫旁生啊，佛经上说旁生就是畜生道。心婆沙论啊，心毗婆沙论云，其行旁，故行一旁。它的形状不正、不端正，所以它所行的也不端正。以行旁故，形状一旁，故名旁生。这旁的意思呢，横也，不正。会说云，此道啊，便在诸处，披毛戴裘，鳞甲羽毛，四足多足，有足无足，水陆空行，互相吞啖，受苦无量。啊，这些呢，佛弘一律说，做中品忤逆十恶者，感知叫堕畜生道啊！啊，那么在《大乘经》里，佛常常说，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啊，贪欲。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用忤逆十恶，全是造忤逆十恶，造的最严重的地狱去了。啊，造的众人嗔恨心深重啊。啊，不孝父母，不敬长辈，没有伦常道德了，果报都在三途。那这个地方把地狱魔鬼畜生介绍了，那我们

不可以造无逆罪。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代表老师，啊，触佛身学，破惑惑身，啊，我在早年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位佛门老居士赵默林，啊，赵老居士的年龄跟李老师年龄差不多，他们都是皈依印光大师的，专修净土的。有一天，老居士请我吃饭，我还记得，在台北火车站旁边功德林。我到功德林去应供啊，一看客人就我一个，主人就他，就是我们两个人啊，叫了两个菜，赵老问我，我说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我说不敢当，老前辈呀。那是什么问题？就是现在造无逆罪的人呢，杀父杀母不同，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代表了，也不同。啊，触佛身学，佛不在世，不可能。问题是破惑身，批评出家人，毁谤出家人，这个造地狱罪啊，这怎么办？啊，我听了之后了，我说怎么吃饭？欢欢喜喜啊，吃这些饭。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老人家年岁比我大，入佛门比我早，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活活生？我这一问他醒过来，哈哈大笑了，没有活活生。现在出家人是一个小庙，两个出家人都打架了，都吵嘴啊，没有火候啊。所以你回报他，你批评他，没那么重的罪。如果真的火候生，经上讲四个人在一起修六合敬，那要回报他最集中了。现在找不到，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说你想想看，你一生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活活生的？他想了半天，真的没有啊！不要别人回报，自己都打架啊！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真正是活活生的啊，四个人以上这小团体不能回报，它代表正法啊，正法。释迦牟尼佛是在正法，正法的标准是什么？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四个具足，这正法。
啊，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证果，这叫相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叫末法。

法就没有了。啊，这话是经上说的。啊，佛的正法、相法、末法、灭法，现在的法快要灭了，灭法的边缘了。啊，所以我们劝人讲经，劝人讲经也不肯呢，劝自己，我们自己出来。啊，讲经的人越多，啊，听众不管多少，把佛的末法留住，不要让法灭掉。啊，所以劝人不如劝自己。啊，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啊，让释迦牟尼的末法能够多住几年。啊，那么净土宗，我说过几次，净土宗没有末法。啊，为什么？它容易简单。净土宗里头有讲经，有听经，有念佛的人。有往生的人，往生就是正果。那么换一句话说，净土宗是永远是正法。啊，四种都有嘛。讲经、听经、念佛、往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这个法门肯定维持到释迦牟尼佛法运的末期。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啊，标准，这个标准非常的好，信结行证具足，正法。啊，信结行证里头没有是相法，没有行是末法，没有信，现在快到没有信了。学佛的人对佛不相信，有怀疑啊！啊，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有怀疑，对阿弥陀佛48愿有怀疑。那怎么办？这就灭法了。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在这个时代给我们表法，为我们作证，证明什么？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相信他不会骗人，他没有明文理呀，他说的话是真话。他说他曾经多次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求阿弥陀佛是跟阿弥陀佛见面了，要求佛陀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不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希望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啊，表法就做好榜样给学佛的人看，学佛要像你这样

学佛。修净土求往生，要像你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往生。不要这个法了，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20岁出家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112岁。佛接引他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自在往生，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啊，前面这一愿，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永远摆脱三恶道。如果不能往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不管你念不念佛，你学不学佛，来生呢，决定是大多数果报都在三途，就是恶鬼地狱出生，无法避免的。我们从哪里看？从习气看。习气不知不觉，你的贪嗔痴慢疑出来了。啊，贪嗔痴慢疑，佛说地狱无条根呐。你有一条，他就把你拉到地狱去了。五条都有，哪得了？就这样，我们自己要清楚有没有真有。怎么办？念佛求往生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只要你真正肯相信，真正发愿求生，你就决定得生。这个话偶耶大师说的，决定不是假话。偶耶大师是晋宗第9代的祖师，绝对不会骗我们，我们要相信，那决定不能怀疑。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啊，更二，永离我取啊，不堕我取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了，给你保证。那这段经文我们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我趣。后面是总结，得誓愿呢，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阿弥陀佛，在他老师面前，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的这个誓愿呢，
我的愿要兑现了，成就了，我才成佛。如果我这个愿不能成就，我决定不成佛，不取无上正觉，就是不成佛。那么他现在成佛了。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愿愿在极乐世界都兑现了，法藏成佛了，阿弥陀佛。我们看注解，耶摩罗揭者，指耶摩罗王的世界。耶摩罗在佛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下面说又作耶摩，底下一个还是耶摩，耶罗、耶摩罗啊，这么多名词都是说一个一桩事情。以为父，把它翻译啊，说绳索捆绑罪人的意思。那耶摩罗王呢，意思意义为平等王，也就是说他断案子公平，没有冤枉人的。那是此王登陆，治理世间生死罪福之业，主守地狱，罢寒罢热，及其眷属住小狱等，决断善恶，一时归足于无趣中，追逆罪人，垂考治法更无休息。这是佛门里面经典一般的解释啊，我们中国通常人称为阎王，地藏经上有阎王殿啊，城隍庙阎王殿里面供奉的就是阎罗王，阎罗王十个，十殿阎王啊，每个阎王专门管一些事物啊，人死了之后造作罪业都要通过阎罗王的惩罚啊，这是因果报应。那我们读到这些地方，自然就想到朱金州老居士给我们讲的故事，那就是他的老药丈章太炎先生啊，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活的时候做的，那一个月他很辛苦，白天在人间上班，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那里去办事，啊，日夜都繁忙。好在期限只有一个月，那这一个月他确实对阴曹地府的事情搞得很清楚啊，亲眼所看，亲耳所闻，

肯定了，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建造的，啊，是你自心里面有这些不善的业，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啊，阎罗王有，是你的不善念头所感，他就来了。你就看到他的宫殿，你就看到他的刑法。啊，所以这个王名号很好，平等王。啊，他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人。

啊，他管辖这些地狱，地狱不是他造的，是受报的人业力变现出来的。啊，八寒八日，及其眷属，这就是十六游增地狱。那还有一些小地狱，啊，他决断善恶，啊，一时归宿，在无趣中，设无趣，没有阿修罗，啊，天人，地狱魔鬼出生，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哪一道是，啊，在人道称他是人，在天道称他是天，啊，无趣里面只有地狱道没有阿修罗，鬼道有，畜生道有，啊，天人鬼畜。这四道都有阿修罗。如果单讲六道呢？六道有阿修罗，那个阿修罗专指天道。那他跟天神一样，就是天人慈悲，他傲慢，嫉妒障碍。这他干的事情啊，好胜好斗，下面念老举三起经，经文上有这么一段话：降伏阎魔王随业而受报，圣因生善道，我业堕泥里，泥里是地狱。啊，这就是人命中之后到哪里去了？到阎罗王那去了。啊，为什么你会去？你的业报。通常有小鬼，人要是造作不善业，有小鬼来抓这个人，把这个人带去见阎罗王。那如果造的是大恶，小鬼还不敢去抓他。再有无常大鬼。啊，无常出现都是一对的，没有单个的，黑白无常。

啊，受报啊！阎罗王来判断呢、啊。啊，圣因，你这个有个人在世，断恶修善，心行殊胜。啊，阎罗王把你送到善道。人道、天道，如果你造的是恶业，那就把你送到地狱。啊，又以双亡，阎摩罗王，啊，也翻译为双亡，为什么？兄姐妹，啊，兄妹都是地狱王。兄之男士，妹离女士，所以叫双亡。啊，男众死了以后见阎罗王是男的，女众死了以后见阎罗王是女的。阎摩罗界就是阎摩罗王他所管的世界。那居舍论里的说，阎摩王国于此占卜周下过500余善道，余善就是有心有。阎摩王国纵广量一耳，从此辗转散居于处。啊，这是居舍论里的所说的，在我们地球地下面啊，500余行，那个地方是阎摩王所管辖的区地区。啊，纵广量一耳，那个量就是500余行。啊，阎摩罗王管的地方不小。啊，那么从此辗转的散去于处，啊，地狱，有在地下的，有在海边的，有在山林的，有还有在空中的，啊，罪越来越轻。可是我们要记住，时间很长很长。又《长阿含经》里面，地狱品，那这里头是阎浮提难，这是我们地球，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大金刚山内有阎摩罗宫，王所置处纵广6000余行。那有阎摩罗王的宫殿，啊，他在那个地方观下一切众生。善恶的上法，那么三恶道又名三恶趣，又名三途，这都是佛经上常

为一切众生造物所生之处，故名卧道。地狱卧归畜生三道，名三卧道。法华经方便品曰：一住于因缘堕，坠堕三卧道，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落之念，这是因；外面呢，攀缘欲尽，这是缘。以此因缘起念造物，终堕卧道。《法华经》里讲得很清楚，那虽三卧道，是以一切欲望因缘而变现出这三道，这三道都不是真的。整个六道，甚至于十法界，都不是真的。海贤老和尚说得好：“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迷了，像做梦一样，梦中他没醒过来，醒不过来，痴迷了，把梦境当作真实，大错特错，在里面造无量业，不管你造善业恶业，统统出不来。怎样才能出来？不造业就出来了。有方法不造业？有，佛菩萨教给我，而且做给我们看了。断恶修善，不把它放在心上就不造业。放在心上就造业了。佛法就这么简单，是大道至简啊，不复杂不难的。只要你能够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海贤老和尚告诉我，这真的，这个不假了。身体在这个世界还没离开吗？那就要懂得随缘，不攀缘。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永远随顺众生。我们表演给他看。随顺众生里面，断恶修善，断恶

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是三善道啊。啊，行善也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也是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放在心上，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这就对了。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清楚之后，我们在这一世、一生、这一世，就终结了。下一世不再搞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永远超越。这是正道，这是正法。达不到这个目的，那都是邪道，不是正法。

所以你有因，你有缘，起念造我，终度我道。本章的第一章，第一章里头有两愿，过无我道愿，其不多我取愿，把这两愿摆在最前面。其下地狱愿曰：无有地狱，莫归畜生，云非软动之类。这畜生道禽兽跟这些小畜生，那过中无有三恶道愿。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故首两愿唯愿众生无苦啊。三恶道乃苦中之极也，这真苦，这一点都不假。佛菩萨慈悲，帮助我们离苦得乐。三恶道是究竟苦。如何能够脱离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我们要永远离开它。密教里的说，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这离苦。诸佛如来用的是什么心？用的是大悲心，用的是菩提心。大悲是怜悯众生，看到众生这么苦，不忍心呐，一定要帮助这些最苦众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菩提是觉悟，觉而不迷叫菩提。所以菩萨有大悲心，菩萨有觉悟的心，能自度，能度众生。随方便为究竟，随缘就是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也就是最恰当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最巧妙的方法，这都叫方便。那么究竟方便，无过于持名念佛。师尊教导我们的幸运之名，求生净土，这是究竟方便呐，不是一般的方便呐。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曰：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故愿过中永无我取。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能得人身，遇到佛法啊，最难得的遇到就近方便的佛法，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都出现在我们这一代呀、啊。我们这一代上面的人没见过，我们遇到了，我们首先遇到啊，这个福报多大，一定要珍惜。那一定要抓住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辜负自己，不辜负父母，不辜负祖宗，不辜负佛陀，不辜负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41页最后一行，不多我趣云，或曰不根我趣云，为第二云啊，根就是在受，两句意思完全相同，这是第二云。此成第一云而言，我国阿弥陀佛所说的我国就是极乐世界，不但没有三恶道，甚至于从阎摩罗界就是地狱界啊，三恶道，或者把阿修罗包进去，四种恶道，恶道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是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接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那接受阿弥陀佛讲经教导，那佛在极乐世界讲经从来没有终止过的，啊，世尊在弥陀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经现在说法，啊，经就是现在，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极乐世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时间这个概念，这桩事情也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佛的教学从来没中断过，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我们在任何地方修学中间都有休息，都有中断，唯独在极乐世界学习是不中断的啊，因为不中断它的速度快，效率高，所以成佛在极乐世界是不难的一桩事情啊，容易事啊，不但永远不再堕恶道，并且悉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
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我们学佛希望得到什么，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希望得到这个。那这一句完全是梵语梵文音译。那下面净土论注谭鸾法师的注解说得很清楚，佛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样成佛了。怎么成佛？他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成佛了啊。下面引《法华玄奘》说，把这个这一句梵文的原因翻成中国字的意思，阿云无翻成中国说无的意思啊，六多罗云上，中国上的意思，三是正的意思，秒是等的意思啊，三呢又是正，后面菩提是觉，整个把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啊？这在古时候翻经的时候有五种不翻，其中有一种尊重不翻，这一句就是属于尊重不翻，所以用音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中国的无上正等正觉，就这个意思啊，非常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啊。那我们看这个就明白了，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你得到正觉就是阿罗汉，六道里头没有正觉啊，正觉就出离六道轮回了啊。所以六道里头有觉，不是没有觉。大不到佛家所讲的标准啊，佛教的标准是以阿罗汉小乘四果，以这个为标准啊，见思烦恼统统断了，清净心恢复了，正觉啊，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再提升呢，就是正等正觉啊，等等于佛，还不是佛，所以正等正觉是菩萨。菩萨的等级很多，《华严经》上从初信就是菩萨，一直到等觉，一共有这个51个位次啊，这50个位次就是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50个，上面还有一个等觉啊，这是菩萨地位最高的了。再往上去呢，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啊，那就成佛了，华严称为妙觉如来。
所以大智度论有100卷，85卷里面有说，唯佛一人智慧，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人，正等正觉有51个人。啊，正觉等觉是实性第七性的地位，在大乘里面也是菩萨。啊，我们一般称小行菩萨，啊，实性好像是小学，啊，实住呢，这是中学。这当中往上提升，还有实行，还有实回向，啊，实地，好比是研究所，啊，那么实回向好比是大学，啊，等觉菩萨好像是博士班，再往上就毕业了，就成佛了。啊，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大家呢会有一个概念。啊，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位次的，啊，是圆满正德，真如自性。啊，没有回到常寂光，住在十报土，都称之为化身菩萨。啊，一般讲呢，成佛了。化身菩萨是分真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实性心满成佛啊，圆教是初住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离开十法界他是相似即佛超越十法界升到十报土它就是分真即佛我们的经体写得好啊啊，清净就是阿罗汉正觉平等正等正觉后面觉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这3个阶段的果都在经体上显示出来了啊，这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到底学什么？就学清净平等觉啊，这个觉我们加了一个字正觉。我们往下看，恶道众生，善根微弱，复多虚业，蒙佛愿力加庇，舍受往生。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己念佛往生的信心就增长。就提升

卧道有往生的，卧道里头有佛菩萨现出生身，现恶鬼身、堕鬼，现地狱身、

过去在人间都曾经学过佛，都曾经念过佛，也发愿求生净土。可惜是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念错了，起了不善的念头，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一动，他就到卧倒去了。但是他有善根，他曾经学过，所以佛菩萨要到地狱道现身为他们说法，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回头，让他们生起心愿，卧倒众生也能度脱。净宗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只要念过一声佛号的人，跟阿弥陀佛都有缘，跟极乐世界都有缘，早晚都要去。但是临终一念不绝，躲在地狱里很辛苦啊，要受很多折磨。这个不能不知道。佛非常慈悲，希望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清楚，都搞明白。造作这些恶业，临终还有一口气，还没断。这个时候，即使无逆十恶的罪业，极重的罪业，只要信愿，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这些人生哪里？生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但是那个世界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十方诸佛世界的六道真正有六种：天人、修罗、恶鬼、地狱、畜生，真有。极乐世界虽然有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修罗，没有恶鬼、地狱、畜生。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保证你永远不再堕三恶道了。那边没有恶道，更难得的呢，那边没有造作恶业的因。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佛一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大幅度的提升。跟化身菩萨差不多。因此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之名。实际上它是平等法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连身体底下我们就念到容貌、智慧、神通、
道理，

好像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这是照遍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所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独有。这个世界很容易去，很不容易。很容易去，也很容易出来，来去自由。一般来，应该都是他们化身来的，应化身。他们的真身呢？真身永远住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他们有能力，同时变化无量无边的身，而且还不是一种身相，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所说的32相，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现无量无边身呢？现身干什么？勤修福慧。现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不是供养，是修福啊。又在诸佛如来大会里头听经闻法开智慧，所以他现无量无边身，修无量无边的福跟智慧，佛慧双修，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没法子跟他比，他在一天当中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他做多少？都不是数字所能说得尽的，只可以说无量无边。我们能不去吗？海鲜老和尚遇到人，主动就劝人念佛了，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发愿，你就得到佛的愿力加持，摄受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悉令成佛，没有一个漏掉的。此时阿弥陀如来慈悲至极之无上甚愿，真正慈悲到极处啊！那么一切诸佛已经成了佛，证得佛果的人了，佛佛道同，没错。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劝人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为什么？这就是诸佛如来慈悲至极的无上甚愿。所以诸佛如来巴不得立刻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

去成佛去。啊，诸佛没有嫉妒，没有傲慢，没有障碍任何一个众生，他们的心，他们的愿，只有一个成就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快快成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所以说一切诸佛如来可以说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啊，无论教你什么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门到最后完全归于极乐世界。这是学佛同修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都念老师的话。盖以从过道待业往生之众生，须是具足我也，应当啊要多卧道，但因弥陀愿力加持，往生极乐世界，不负更多善徒，故曰不多卧趣。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这个要知道。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的加持，啊，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故曰不多过去。下面引用龙树菩萨的话，故龙树大师曰：若人生彼苦，终不堕三趣。三趣就是三恶道。啊，假如这个人他真正往生到了极乐世界了，终是这样，往后绝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下面有善导大师语。善导是阿弥陀佛在中国化身的，啊，日本也有此一说。我在日本问他们的法师，净土宗的法师，我说传说当中永明延寿、善导大师，这两个都是弥陀化身来的，有没有这个说法？有。那在日本、在韩国都有这个说法。那么善导大师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啊，一直到成佛不再有生死轮回了。啊，不再经历这个事情，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是则横出六趣，从善导这一句话我们就肯定了净宗是横出六道啊，其他修行人是竖出，从人要升到天道欲界，
欲界天再提升到色界天，色界天再提升到无色界天，然后再向上提升出离了，这叫庶出啊。净宗不是从人道就到佛道了，就到极乐去，不要经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不需要啊，通通是恒处啊。那么如地狱道，地狱道想出来一般的出来庶出啊，他一定是先到恶鬼道，恶鬼道再提升到畜生道，畜生道再提升到人道，庶出啊。那么现在他在地狱道遇到菩萨，劝他信愿持名，他能接受，他就从地狱道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不需要经过恶鬼畜生人天，不需要，他就出去了，这叫恒处。后面这一段是这一章的总结。又此章大愿，过无卧倒于，不更卧倒于，这个两大愿呢，这里头有两种殊胜啊。一者，卧趣众生以得往生极乐，不复更多卧道，表弥陀悲心无尽，度化无余啊。度化众生一个不漏啊啊。这个地方呢，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法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人无缘？不相信有怀疑，这无缘。佛没办法感动他，没办法叫他回头。

所以我们跟佛要有缘，要有很深很深的缘。这个缘从哪里生的？从信心生的。真正相信世间有好人，现在已经人信心失掉了，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对每个人都怀疑。父母从小就教，上幼稚园了，你可别相信人啊，都叫他不要相信。怕被人骗了。所以疑这个烦恼是愚痴的根呐，疑不断不会开悟啊，不没有智慧呀，他学到一些常识，他没有智慧啊，智慧是从定中流露出来的啊，没有疑惑就得小定啊，小乘的定啊，没有分别那是大乘的定，菩萨的定，看一切法平等

下，没有胜负，啊，没有好坏，没有善恶，没有染净，啊，所有一切对立的，统统没有。菩萨平等观了，啊，中国人所期望的大同世界，和睦的社会，啊，和从哪里来的？和从平等来的。平等就是和，啊，不和就不平等了，不平等才有斗争，才有战争，平等就没有了。啊，父子有亲，亲是亲爱，亲爱里头不会有斗争的。啊，不但没有斗争，连分别这个念头都没有。父子、兄弟、族人，同一个祖宗的后代，应当和睦相处。没有分别，啊，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社会和谐了，斗争没有了，不但斗争没有了，竞争都没有。这就是大同世界，中国过去一般读书人心目当中所需求的是大同，啊，是和谐，整个世界和谐，啊，人类和谐了，再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是道理啊，这个道理通达明白了，和平就落实了，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诸位想想，这众生多么幸福啊，这就是天堂，这就是诸佛刹土。啊，所以第一，显示弥陀无尽的悲心。二者呢，凡往生者悉皆作佛，究竟菩提，由此可见弥陀本性呢。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

我们要有这个念头啊。自己无所谓，啊，自己成不成佛没关系啊，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佛度众生哪有不度我之道理呢？

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跟佛同一个愿，同一个念，啊，念念也是愿一切众生早早成佛，啊，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丢失了200年了，我们有幸能接触到，有了认知，那就应该学法院，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啊，我们的老祖宗，中国这个汉族，无论信什么，我们都相信他是伏羲的后代，是神农的后代，是皇帝的子孙，一家人呢，在佛法里面讲是一体，更亲切。啊，今天我们东西疏忽了，200年前的人疏忽，到我们这个时代差不多丢尽了，快到绝灭的关头了，怎么办？所以我劝年轻人要理智，不要做大官，不要发大财，不要，心上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做一个平民百姓，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接受，我们把它发扬光大，我们把它传给后代。啊，法院做什么什么工作呢？三家村里头的穷秀才，我们做这样的人，把下一代的小孩教好，啊，牺牲我这一代，成全下一代。为什么？传统文化扎根，要从儿童扎根呢？10几20岁很难的，他学了很多不好的习气，那个不容易。那必须从小，那最好是父母能肩负起孩子第一阶段的教养，叫什么？叫《弟子规》，叫《感应篇》，叫《十善业》。啊，怎么教？父母做出来给婴儿看，小孩一出生，他就会看，就会听，就会认真学习。中国古人都懂得，教儿婴孩，教夫出来，那小孩要从婴儿教出世，就叫他看好样子。啊，所有一切不善的，
不是正的，正能量的，决定不能让小孩接触到，不可以让他看到，不可以让他听到，不可以让他接触到。母亲要照顾他三年，这三年当中，他看到的正面的，都是与伦理道德相应的，他听到的正面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这个根扎得好啊，这孩子好教啊。到六七岁上学了，上学时候老师教导他，老师继续他父母所教的，也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老师叫学生做，自己没做到，学生会怀疑，学生不相信，老师真做到，学生相信了，学生才真正肯跟你学习，老师很辛苦啊，老师生活很简单，很刻苦，没有什么好收入啊，他的收入是学生家长，富有的逢年过节多送一点礼物，贫穷的老师慈悲，小孩可教，不收学费呀，认真教他了，中国立国的精神就是孝道、师道。孝亲尊师，这是中国立国的大根大本，几千年来不坠也，现在这个根没有了，所以很可怕，我们必须牺牲自己来扎这个根，能够有机会教几个小孩，好事情。这是圣贤，这是君子。跟一般人不一样，虽然一生很辛苦，果报非常殊胜。为什么？你所做的神圣的事业，那么你的来生，我相信都在天道。你要是念佛，决定是佛道，往生极乐世界得大圆满呢，好好教孩子，那就是积功累德，教德行，教文字，把中国的文字每一个字都讲清楚讲明白，这里头有大学问呐！外国是拼音的文字，是表音的，单字里头没什么意思。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它是一个符号。这符号里面代表许许多多的意思，是哲学，是玄学，是真理，不一样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可以称之为一门学问，文字学。中国的文字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就是
全人类学习都没有障碍，都能学得好。啊，超时间，3000年前管用，3000年后的今天也管用，能看得懂3000年前人写的字，留下来的文献，3000年之后还管用，这叫真实智慧。这叫真正伟大的发明啊！科学技术的发明跟中国文字的发明不能比啊！这个要知道，中国文以载道。啊，把古圣先贤所悟得的道义、智慧、理念、方法啊，精神经验都用这些文字写出来留给后世，真正是无尽的宝藏啊！啊，这些宝藏现在管用。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啊，解决21世纪这些问题，这问题是严重问题，是人类存还是亡，文化还是继续还是断绝，碰在这个点上啊！这是什么时代啊？我们得认清楚啊！啊，他说要拯救21世纪。这个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都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所以我希望10年之后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能成为全世界的人类共同的语文，世界就会有永久相续的和平出现啊！中国人所说的太平盛世离异之邦能不能兑现？能啊！中国文字文言文复兴就可以做到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这些东西全部记载在四库全书里头，记载在大藏经里头，这两部文献呢啊，懂得中国汉字文言文，你就有能力阅读，你就有能力吸取啊，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把它发扬光大，你就能救世界，你就能救人类啊，这是真正伟大的事业，做官办不到啊，发财也办不到啊！啊，只有把官跟财丢掉，啊，释迦牟尼佛丢掉了，
你看他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往生的时候，死的时候，不是在房子里头啊，在树林里面呢。他作为榜样给我们看的。啊，彻底放下欲望。心才清净，才平等，才大彻大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诸佛如来，他干哪个事，哪一种事业，叫数，所有的佛都叫数。菩萨还有从事其他事业的，佛没有。啊，佛就是一个穷教员，什么积蓄都没有。啊，那么现在要学佛，真正学佛的人。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过游牧生活，没有道场，为什么？心都在道上，他没有有世间这一些七情五欲，他都放下了，他没有疑虑忧虑啊。我们今天。体力不如佛陀啊，佛陀在树下不怕风吹雨打太阳晒，他不怕，真是金刚不坏身呢。我们今天如果到树下晚上就坐一晚上，第二天就到加护病房去了，不行呐。我们的业障重啊，身体不如佛陀啊，有办法，可以用个小蒙古包，那小蒙古包很轻，一个人啊，一个人住，那就行了。心没有其他的念头了啊，日中一时还能做得到啊，所以那个金碧辉煌的道场可以建供佛的啊，讲经的时候可以在那边讲，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住小茅棚啊，饮食应该可以徒步，现在也可以不必徒步了。我在斯里兰卡看到啊，斯里兰卡那个方法好，他们的法师有很多住山洞啊，在山上挖个洞住在山洞，

吃饭呢，每一天中午有人送饭给他，因为这个村子里头都晓得这里有个人休息，在这休息。啊，他们轮流，你比如有20家，啊，每一家轮流，一天一家，啊，你把饭菜送给法师，啊，他们也不出来。这个方法很好，啊，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你找个山，找个小地方休息。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苑度五比丘。啊，如果我们有5个出家人住在一起，五比丘，5个小帐篷，很好。啊，过这样的生活，万缘放下。啊，一步进一个法门，不要搞太多，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现在修行最好的方法。啊，他种地也。那个土地是荒地，没有住人的。啊，住在那一块地方，开一片小地，种一点粮食，种一点蔬菜。啊，也可以劳自己有时间劳动，活动筋骨。啊，真的是好事情。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念到开悟，念到大彻大悟，他能做得到，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天下无难事，这他说的，只怕心不转。只要心专一，永远不动，永远不摇摆，他就成功。那5个人在一起，每一个人学一部经，一个人讲，4个人听，一遍讲完了讲2遍，2遍讲完了讲3遍，3遍讲完讲4遍，永远讲下去。啊，讲上1000遍，我相信。没有一个不开悟。真正佛的道场在这个时代又出现了。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没做到。啊，很可惜，那么在香港30年前。东北西城法师，那我们关系非常好，到香港来常常见面，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法师，你资格老，你带头，那你发起，我一定追随。啊，说得很好啊！啊，一回到香港就忘掉了。啊，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多，我提供这个建议。啊，这个方法。确实是可以行得通的。啊，找一块很幽静的山里面，人迹不到，啊，离开村庄不太远，村庄同修真正发心来供养，啊，
我相信会有人发心来供养的。啊，供养的同学，像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啊，这是一个小社区，我们十几个念佛的同学，每个人在里买一栋房子。啊，我们这十几个人，这有个僧团五比丘，我们来供养这五个人。啊，我们这是十几户人家轮流送供养。啊，法师专心用功，不要出来偷跑。啊，我们送去。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佛法兴不起来，佛法将来会变质，变成什么？变成世间法。啊，变成释迦牟尼佛一种学说，不能得定，不能开悟，不能证悟，啊，变质了。年轻同学，只要真正发现，我相信一定得到祖宗保佑，三宝加持。啊，行愿相符，一定能得到结果。啊，你有行有愿，

幕后这一句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有。啊，在此地就总说了，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呢，不取无上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当时自己发的愿。我的愿兑现了，我就成佛。啊，不能兑现，誓不成佛。他现在成佛了，说明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啊，没有一愿是虚假的，啊，极乐世界确实没有三恶道。极乐世界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论到他方国土去教化众生，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本愿实现了，故曰不取无上正觉，以下过愿，这四十八愿，简为不取正觉，就用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他所表的，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啊，后面简单就是不取正觉这一句话。前两愿殊胜啊，离究竟苦啊！啊，佛陀事先在世间教化众生，为什么？这个要知道。我们学佛，辛辛苦苦。学佛为什么？为离一切苦，得究竟乐。为这个，那我们学佛苦有没有离开？乐有没有得到？都要问自己。啊，人间什么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愿增

会苦，爱别离苦，无因之生苦，生死轮回苦，有没有摆脱掉？啊，究竟的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烦恼忧虑，啊，法喜充满，有没有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乐啊！你要记住，海鲜法师得到了，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法喜充满了。他过的什么日子？为什么那么欢喜？啊，看到每个人都好，什么事都好，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功夫啊，这就真实受用啊，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我们有黄念祖老居士这么详细的注解，又看海贤老和尚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这个福报多大啊！自古至今啊，有几个人能够遇到这种事情？那你看，有会基金的，有做注解的，啊，又有人表演给我看的，啊，这一生要不成就啊，那叫冤枉啊！啊，对这个世界迷惑、颠倒、留念、苦。看清楚，看明白了，知道诸法实相，心地直气，心地清净，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清楚了，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清净平等生智慧，怎么会不开乐呢？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随时可以走，走很快乐，留在这里也很快乐。这叫得自在啊。我们看大愿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分八个段，啊，下面是八苦，啊，这第一是第三愿，深悉金色愿。那我们看经文，我祖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自摩真心四身。这一章里头有三愿，第三愿有三个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
戒惧子母真净色身。

这是经文，是为第三，身习金色蕴。生彼土者，身皆子母真经之色。真金色者，该为如来的身色。善导大师曰：“诸佛于前常住。”

是故现黄金色。五金金银铜铁锡啊，这五种金属只有即黄金不受氧化的干扰，它的色不变啊。你看银铜铁锡都会持有氧化啊，氧化它就变成黑色了，变成灰色的啊，必须要清洗。黄金不会变，所以金色身代表它的色相不变。什么色相？永远年轻，这个不容易啊！我们人会老化了啊，有生老病死，这身体天天在变的，它不变啊，所以金色代表不变啊。中国佛门谚语有所谓：“菩萨菩萨，年年十八。”人欢喜啊！啊，能不能做到？难，永远快乐。啊，为什么？忧能使人老，人有忧虑啊，老化很快。啊，我们这些都是过来人了，啊，这个经验很丰富。啊，我同学、朋友当中。有很多是从事于政府工作人员啊，当他在位有工作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年岁忘掉了啊，专心在工作啊，每天很欢喜。到退休了，离开工作了，他就忧虑了，我老了，你看不能上班了啊，老了老了，天天想老了，真就一天比一天老啊。一年没见看到他，就好像他十年没见你了，怎么会老得这么快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啊，古人说的忧能使人老啊，佛给我们讲的相由心生，不是你不过去没念老吗？没想老吗？现在常常想老，我是老人了，要有老人的待遇了啊，老人的健康，老人的保健，他想老，所以他就老了。你要是不想这些，不想他就不老啊。啊，海贤火山虽老，他体力正常啊，跟年轻人一样啊，没想到老啊。啊，每一天到时间到田里面去工作，啊，种粮食、种菜、种树，这就是他一生的事业，啊，天天干，啊，种树总种了几万棵啊。一生当中啊，喜欢搞这个啊，112岁，要记住，他往生的那一天是晚上往生的，白天呢，白天干了一天，在菜园里面，啊，那个菜园很大，平地。啊，在整地，割菜、浇水、拔草，从早搞到晚，干了一天。啊，一直干到晚，黄昏了，

太阳下山了，有些人提醒老和尚天黑了可以收工了，明天再干吧。啊，他老人家回答说，快了，我快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啊，大家听到这个话也没在意。啊，到第二天他往生了，想想老和尚最后这一句话，话里头有话，他预知时至。啊，他今天干完了，今天晚上往生了，就不要再干了。啊，这就是最后这一天，他也没休息一下。啊，你看，大家想想他，在往生前这一个月，到处去看看老朋友，去走动走动，去慈行啊。啊，以前住过的庙，出家的道场，都去看一看。啊，去打个招呼，跟大家告别。妙极了。啊，自己晓得哪一天走，就跟刘淑清一样。啊，几点几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来接他往生。你看多自在，多潇洒。看，人都有生老病死苦。他没有劳苦，啊，112岁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说走就走了。那么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了，他没有求不得苦，他没有怨憎会苦。啊，他对人一律平等，看别人都是佛菩萨，忍辱波罗蜜。一般人赞叹他了，别人不能忍，他能忍呢。别人不肯干的，他肯干的，吃苦耐劳，人又非常勤奋。啊，100多岁还爬树。啊，有些佛友来看老和尚，他端个小梯子，爬到树上，只要4次。啊，摘下来送给大家吃。什么事情都自己干，不需要人照顾。

啊，所以我们想到佛法如何再延续下去，这大问题。啊，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啊，学术这样子延续下去，都变质了。佛门里有一句话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什么人说呢？开悟的人说。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来说，那就一点错误没有。啊，为什么？佛法是自心流出来的，见性的人。心自信是一个啊，所以他知道他不会把它讲错啊。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都是开悟的啊，才能著书啊，没有开悟的不能著书啊。

现在开悟人没有了，所说的、所著作里的，都是自己的意思。所以黄念祖这个方法好啊，完全用经论来解释这个经文，啊，不敢用自己。啊，我们相信黄念老不是普通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做给后人看，后人要著书用这个方法可以。啊，用自己的方法来著，你的负责人，那真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度500世业护身。古人有这个例子。不能讲错了，讲错的时候多少人就修错了，这个太可怕。啊，所以没有开悟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愿望求开悟。那求开悟修求得定，这个经好，为什么？他标得很明白。求什么？求清净心，求平等心，最后那个觉就开悟了。清净是定，平等也是定，应界得定，应定开悟。啊，这是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他在经上讲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没有例外的，通通走这个路子。戒定慧三学啊，戒是什么？守规矩啊，什么规矩？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规矩。啊，你不守这个规矩，你不能得定，不能得定就不能开悟。这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第三愿，这是正果了。成佛了，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那成佛才有慈母真经色身啊，不成佛的时候没有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慈母真经色身。啊，这是十方世界没听说的啊，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弥陀对众生的恩德太大了，众生怎么报？好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报佛，只有这个方法能报，除这个方法之外，没有任何方法能报佛恩的。那我们要全心全意把佛法介绍给大家，特别是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你能成就，保证你能成就，其他法门不能保证。断烦恼太难了，这个法门带业往生，带着烦恼去往生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正干。

啊，老和尚的话很味道，很有味道。啊，常常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穿。”最后再破去，真的不难呢、啊，只要专心啊！啊，专心就不难，杂心就难了。样样都想学，样样都想好，这就难了。啊，他老人家一句佛号，真容易，真不难。啊，我们要学他，紧紧抓住这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佛号可不能丢掉。啊，口里不念，心里念，要养成这种习惯。啊，那么下面举的善导大师的所说的，善导大师曰：“诸佛于心常住不变之身，是故现幻境色。啊，今取他不变的意思。啊，日系四月，日本，慈标中道实相色。啊，黄金代表中道实相，取这个意思。今此大愿，与令一切往生之人同佛身相，皆真净色。此贤生佛不二，真是平等故啊。故会所曰：是故愿也。我国人民纯以净色，无有好恶，比我平等，勤觉为顺。阿弥陀佛，这一愿真正用意在此地。啊，为什么？十方世界的众生，六道众生，或者是十法界的众生，没有明心见性的身相、寿命，随着自己所修的福德不相同。修福德多的人相貌好，寿命长，啊，一生所做的都能如意，啊，这种有福德的人不少啊！啊，但是过去虽然修的有福德，如果没有智慧，他会被福报迷了，去享福了。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享完了呢？我倒去了。啊，享福的人，他的物质受用比别人要丰盛的。最怕的杀生吃肉，啊，贫穷的人家想吃没有。富贵人家天天吃，这可麻烦了。那冤亲债主多少？我们就遇到很多人得病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冤亲债主找来索命啊！那我出家有个老朋友，广化法师。没出家之前，他是。

军人，管财务的，啊，所以用钱方便的。在台湾那个时候，每一天吹纸机，好几年呢，啊，一年360条命，3年就1000多条命啊。以后虽然出家了，持戒很严，啊，大家都赞叹是个好法师，啊，讲经教学，啊，办了个佛学院，啊，请我去教书。我跟他在一起一段时期，啊，我看他拄个拐杖，腿不方便，走路不方便，问他怎么原因，在洗澡间洗澡的时候跌倒了。怎么跌倒呢？看到洗澡间里通通都是鸡啊，在这个 洗澡间里面飞也转啊，就捉它，它就东躲西藏滑倒了，跌成残废了啊。他告诉我，他说这是我的业障，重罪轻报，我要不是学佛的话，恐怕命都没有了。啊，一生坐轮椅。啊，他在往生之前来看过我。啊，坐在轮椅上，我看到非常可怜，流鼻涕，流口水。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出家了，不出家了肯定堕地狱啊。所以我劝他念佛求生净土，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些冤亲债主你能往生了，他们都有功德啊，你把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们。一只鸡一条命啊，你杀他你吃他啊，那是没有学佛，学佛之后明白了，也放生也忏悔了，太多了啊，不是几只几十只啊，上千只啊。你看在军中那几年过的那个生活，别人看到羡慕我，哪里晓得后头有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是富贵人容易遭罪，自己不知道啊，尤其现在人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来世，什么都敢干。问题真严重啊，不得了啊！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假话了。佛陀慈悲，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说明六道轮回的状况啊，造业受报，我们要感恩的，要恭恭敬敬的听，要接受，统统接受啊，断恶修善，不但这些物不能再造了。

念头都不能动。啊，见到一切众生，或长成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无论他在哪一道，我们都感恩，他们都在表法，把事实真相显示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清楚，看明白了，想通了，真正是断一切恶，生一切善。啊，时时刻刻存着帮助别人的心，帮助众生离苦的这个念头，与佛道相应。啊，如果还有怨恨人，错了。啊，怨人恨人，你对他的伤害三分，自己将来承受因果报应七分。啊，别人回报，别人陷害。啊，障碍，都要原谅啊！啊，甚至于陷害，都要原谅他。为什么？他可怜，他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原谅他，没有报复的念头，没有伤害他的念头，但是他造的这个业，性罪本身就有罪啊！啊，他还是要躲，这个没办法的。啊，就像章太炎先生参观炮烙的地狱，啊，小鬼带他去，到现场他看不见，他在恍然。明白了，佛经上说的，他没有这个业力。他没有这个业力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地狱只有两种人见到，一个是受罪的，是他的业力变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菩萨。啊，他得度的缘到了，菩萨，菩萨不会舍弃，菩萨会到地狱里去度他。啊，小根心的，从地狱里头把他度到畜生道，或者度到人道、天道，净土善根成熟。他在地狱里头有人提醒他，他能够记得住，他能够发愿，在这个时候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能超越。地狱苦啊，菩萨没有舍弃地狱啊，我归苦啊，出生苦啊！啊，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去教化他们。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应该教他什么法门，就教他什么法门。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说法。没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对于佛法，特别是对于净宗，要充满信心，绝不怀疑。啊，世间人情随故，随顺就好啊，随顺让大家生欢喜心。那自己有没有得利益呢？有时候有，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啊，不管有没有，都欢喜。学着不受外头境界干扰，这个好啊。啊，外境干扰我随缘。啊，受不受呢？不受。不受的是那些干扰者。自己没有感觉到，这是真的。啊，信心要足，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所以这个会所里头，幕后这一句说得好：“勤觉为顺。”啊，情是情执，离开或者不高兴的，或者是称心如意的，没有，没有就正常的，啊，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怨恨，啊，别人送饮食来，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我们在一起十年，老人家慈悲，一定要他做了的点心什么东西吃的东西，他一定是当他面吃完，哎，欢喜啊！啊，他这有毒啊！做的人不知道，并不是害老师，他真是粗心大意。啊，老师一尝味道就晓得了，不要紧，吃了晚上马上就拿解药。他是老中医，他懂得，所以他虽然带的有解药，妙极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别人有供养，啊，有来对待的，有善心的，有无意的，那我们统统接受，统统用一个最好的心态，把它转变成勤觉为顺，这个境界好。啊，这个境界就是不受外头境界感染。啊，自己对于外面的境界，平常要观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的就离开为顺了。啊，为顺是我们的感受啊！啊，为是不好的感受，顺是快乐的感受，啊，没有为顺，啊，一切正常，啊，还是把佛号抓住，啊，佛号没有间断，啊，为顺统统放下。海贤做到了，你看都是没有什么欢喜的，什么高兴的，没有，通通平等啊，见啥都欢喜，见啥都高兴，

顺境高兴，逆境也高兴，啊，好事高兴，啊，坏事也高兴，完全不受外境干扰，这功夫好啊，值得我们学习。啊，慧书之说呢，正贤中道实相矣。啊，慧书，日本金宗大德著作的，说得好啊，永菩萨永远住在中道，我们念佛的人中道就是阿弥陀佛，心中有阿弥陀佛就是安住在正道，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顺利境界全都放下，都不染着，就对了啊。下面第四运三十二相运啊，三十二种大丈夫相，那么这个说法全属到极乐世界发现不止三十二相，就像《法华经》里面的三贴的比喻一样，很有味道啊。啊，这个《法华经》上的比喻，大夫长者有三个，有几个儿子，房子里面失火了，啊，怎么样让小孩离开这个地方？他就告诉小孩，门口外面有很多你们想玩的玩具，啊，有马车，有羊车，有鹿车。后这些小朋友听了之后都往外面跑，跑出来了。跑出去之后，没有羊车，没有鹿车，只有马车。啊，他把马车比喻作大车，啊，鹿车比喻作中车，羊车比喻作小车。啊，到了之后平等，都给他们是同样的大车。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情形不是这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是一乘法，成佛了，成佛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古印度的啊，释迦牟尼佛的实现，古印度认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人间很稀有的大福报。啊，只有佛有，只有转轮圣王有，啊，一般人不可能有，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在观经上看到了，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现的什么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在这个身相看到全宇宙庄严啊。这三十二相八种随俗生的，随顺你们，你们认为这是好相，佛就像好相啊。实际上到极乐世界比这个相殊胜千万倍都不止啊，这都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了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

第四百四十四页第一行，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是四十八愿的第四啊，第四愿。世间人好像每一个族群里头都有这个说法，贵相啊，富贵人呢一定有富贵的相啊，那么人间相好就是帝王相，特殊的好相一般人呢都能感觉到啊。那么古印度认为转轮圣王居住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之外只有佛陀，那佛陀也居住三十二相啊，那么不具足三十二的，或者当中缺几个相的，那都是些大臣啊，从政的是大臣，在家的那都是高士啊，有德行有学问，富贵人家啊，这个我们能理解，能够想象得到。为什么世间成就大事业、成就大功名，必定是多生多世所积的功德啊？如果不是续世累积的功德了，这一生当中做不到啊。世俗人认为人间的帝王他能做到皇帝，一定是过去生中世事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啊，才能修成帝王的地位。一般大富长者，这一个地区的首富至少是五十人啊，拥有财富的啊，香港的地区首富，我们有理由相信过去生中五十积功累德，欢喜财布施啊，他在得大福。如果是法布施呢，他就学术学问地位很高啊，受到世人的尊重。无畏布施一定是健康长寿啊，人中之瑞也啊。那么转轮圣王可就不简单了啊，真正是不值千万年的，没遇到一次啊。转轮王有没有？有，不在我们地球上啊，在另外的星球上，称他为转轮圣王。最重要的是他有轮宝啊，轮宝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交通工具。

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讲到飞碟，飞碟就很像经上讲的轮跑，它的速度很快。飞碟上有外星人，那个外星人大概是转轮圣王身边的人物，派他了各个星球上去巡查一下，真有，他不是天人。他不是神，他是人道的。如果是天神，有神通，他不需要交通工具，他有神足通，那就更高明了，那么他是人，福报比我们这边福报大，大福报的人住在这星球，那个星球一定比我们殊胜，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所以他有这些交通工具，能够控制这么大的佛缘，在我们想象，经上也是这么说，断能生王，王四天下，那个王是统治的意思，四天下是东南西北，好像。银河是它的中心，银河系这么大的范围，它都能够统治它。那么哪30种啊？32种呢？这古印度人说的，印度的风俗习惯，各种天人，皆是32种大丈夫相。是为第四缘，第四缘称为32相缘，32种大丈夫相，又名32大人相，简称32相。此32相不限于佛，转轮圣王也具此相。大智度论第88卷里面有，讲到佛现此大人相者，因随此间阎浮提、中天竺各人所说，则为现32相。智度论里面。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这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实在佛，不要说佛了，菩萨、阿罗汉都没有相啊，这个要知道啊。阿罗汉也能够随心因量，为什么？他我执破了，我执破了哪有相啊？着相没破执，所以四果阿罗汉就真的没相。初果这个身呢，是个麻烦事情。六道都有身，身见，每一道都执着他的形象，认为他是他自己。人执着自己身体，畜生也执着他身体，小道蚊虫蚂蚁，他也执着他身体，认为那就是他自己。还有更小的细菌，肉眼看不见的。还是执着这个身体，那个身体很脆弱每一天都生死很多遍不知朝生暮死生死，如果说跟着波动现象生灭的有不但有很多那个生灭现象

一秒钟生灭多少次？我们看弥勒菩萨的报告，那就是2240兆一秒钟。啊，这种生命业障重啊！啊，在哪里？在地狱。啊，地狱不是说一天一夜了，一弹指，万死万生了。啊，死了再生，死了再生，得搞这个。啊，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对佛经上讲的体会比较深一点。啊，是真的现象，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这是中天竺，就是现在的中印度。啊，印度分五个区，东南西北中央。那是中印度国人他们的习俗。啊，认为32相是好相。啊，这个说法说得好。啊，佛本立相，而现相者，顺世间习俗故啊。啊，那么佛现象是因缘，这个地区跟他有缘的人，缘成熟了，可以接受佛陀的教化，能够依教修行正果。啊，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啊，现什么样的相呢？一定要现跟这个众生同类身。佛要叫人，他要现人相；佛要叫天，他现天人相；佛叫畜生，现畜生相。啊，不现同类相，不能够聚在一起。啊，要度化他，帮助他，一定要现同类身。啊，所以在人间所现的这些人相，所以现人相呢，这些相好啊，好相呢，通通在他身上都看到了。啊，这么多的好相，说明他的智慧，他的功德多生多劫修成了。啊，令人仰慕啊！啊，所以现你们说32相好，他就现32相。法界次第下卷啊，法界次第是有上下卷，下卷这里面说如来应化之体，现此32相。以表化身众德缘起，圆满到极处了，是见者爱见啊，看到的人欢喜尊敬他，只有圣德可从啊，这是至少是世事修行的，不容易啊。那很多人失掉人身，来生就得不到人身。啊，世事都能得人身，可见的这个人持戒修行啊，真精进啊，才能得到啊，人天众尊，众生之王啊，这就是指转轮圣王，故为现32相
那佛出世也有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比转轮圣王三十二相来得殊胜，每一个相都现得很圆满。

那他是圆满功德了，所以才现的相，当然跟转轮圣王不一样。那人间帝王要实施，转轮圣王我看至少要拜师了。啊，没有拜师，他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那还有千世万世，啊，那佛是不可数了，没法子说了。久远劫他就成就了。那么此三十二相，下面念老引用三藏法师法术啊，第四十八里面说啊，三十二种啊，都说出来了。第一个，足安贫相，我们的侥幸啊不行，你在地上踩个印子是弯曲的。佛是平满的啊，这个东西无法骗人了啊，佛的像佛的教心是平满的啊啊，足里面没有凹进去的地方啊。第二种呢，千夫轮下，这个足下了有轮的形象啊，有轮象，就是佛的这个脚心啊，我们有一些纹路，纹路都不整齐啊，都很复杂啊。佛有轮相，佛是圆的轮相啊。三，手指纤长相，手指细长，这是佛相啊。那么第四，手足柔软相，啊，手足柔软，啊，你要跟他握手的时候，你会感到真有这种富贵人，啊，你跟他握手，他手像棉花一样软的，啊。第五啊，手足慢相。这个少见了啊，手指脚趾之间呢有慢，就像那个鹅牙一样，它这里有慢，很细的慢，它连到的，那我们这里没有，那空洞的，这没有啊，这个很少见啊。这个手指手足软呢，我们见到啊，这个慢相没见过啊。第六种呢，足根满足相啊，我们的根叫根啊，足中啊有挖进去的，佛的脚中是圆满的。第七，足腹高好相啊，这是讲脚背啊，脚背高而且圆满啊，穿如落王相啊，穿是骨肉，就是大腿啊，大腿佛之骨肉啊，先圆如落王者啊，这个也出生里头落鹿的大腿很圆满，那佛的那个圆满呢，就像鹿的这大腿一样。第九呢，手过膝下，手长过膝盖，啊，这也很少很少有。啊，那么相传，传说了，哎，不一定是真的，说刘备啊，手垂下来。过手期是啊。那么第十，马阴藏相啊，佛之南根密藏。

境内，啊，像马英，啊，这个马，你看，啊，它的这个根呢，它收在这里面，它不露在外面，啊。第十印呢，身纵光相，这是说高低跟两只手张开来呀，它是平等的，啊，两只手张开。跟他的个子高低是一样的，啊。第十二个是毛孔生青色相，一眼毛孔生青色之毛而不杂乱，啊，这个是也很难得，啊。第十三，身毛上密相，身毛之头。右旋向上，迎福者，啊，这个我们看我们的汗毛，我们的汗毛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形，啊，他的汗毛一定是右旋，啊，一定是向上，啊，第十四。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啊，那么这个金色的意思，我们能看出来，印度是生在热带，热带的相啊是紫红的，啊，这种颜色。啊，那么佛的这个相呢，也就是这种颜色，啊，深金色，金，它还有一个表法的意思，就是不变，啊，五金，金银铜铁锡，除金之外都容易氧化，啊，唯独黄金不会，啊，所以。金就特别贵重，啊，所以佛的身相取这个意思好，啊，像金一样，它永远不变，啊，色相不变，啊，好看。啊，十五，长光一丈相。佛身上有光，长光是不断的，啊，它的光有一丈。我们现在画佛像，画顶上的圆光，还没有画身光。少数的佛像有画。佛的身光一丈，啊，身方光明，四面各一丈的。第十六啊，皮肤细滑相，皮肤软滑者。十七呢，脐处平满相，脐处是两足、两掌、两肩及相中，就是颈子。这七处都平满，没有缺陷。啊，我们这是这个身体这七处都有缺陷，啊，它平圆满，啊，这都是好相。第十八呢，两翼满相，啊，两翼小，我们这是这，我们这是挖进去的，不是平满。佛的相这是满的，所以我们这就看跟佛就差很远啊。第十九啊，身如狮子相啊，身体平整，威仪严肃，如狮子王者啊，这个。凶猛的狮子
啊，佛表现在外面的威仪啊，像狮子王一样。第二是啊，身端直相，身心端正，无逾矩者，逾是驼背弯腰啊，这类是他的身体端正正直啊。第二是一肩圆满相，两个肩膀圆满丰腴。二十二四十尺相啊，居足四十尺，我们一般人只有三十二个牙齿，佛有四十二尺啊。二十三呢，齿白齐密相啊，牙齿白整齐啊，排列了很密啊，说四十尺啊，皆白净而坚密啊，这都是好相啊。第二十四啊，四牙白净相，这个四牙是讲这个牙齿里面的门牙，我们中国人叫门牙啊，这个最大的牙齿啊，白。颊车如狮子，两颊隆满，像狮子之颊。这颊是腮，我们讲这两旁边啊，我们这往下别下去，佛是圆满的啊，这相就好看了。嗯，那二十六，咽喉、咽中津液得上位相，佛知咽喉中常有精液，凡事物因之得上位相也。这个东西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我们在经上看到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佛的心想最真最纯最干净啊，所以他吃的东西透波供养，有的时候碰到什么呢？碰到乞丐，这经上都有记载 啊，乞丐看到佛了，想到佛那么伟大，我自己贫穷落到乞丐没修福啊，把自己讨了累饭的时候供养佛，希望佛给他种点福啊，佛就接受过来把他吃完了啊。那有的时候很难吃的，到佛的口里都变成上位，果然不一样啊！啊，佛是最圆满的啊，没有丝毫缺陷的，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到佛口里都是甘露，都是上位啊，毒药也变成甘露了啊，有这种能力啊，我们要学，不要有分别心啊，都是一样的啊，长久了就能得这个上位。我相信海贤老和尚晚年得到了啊，所以他吃什么都好吃，看什么都好，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第二十七呢，广长舌相啊，这个舌相也很难见到啊，舌广而长，柔软细薄，展翅撑出来，则覆面而至于发际，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啊，舌头可以舔到头发的边缘啊。广长舌相啊，广长舌相是不妄语，佛在经上告诉我三世不妄语，你的舌撑出来

可以舔到鼻尖，三十不妄语。啊，有啊，不是没有啊，很少。啊，第二十八呢，梵音深远相。啊，这是佛的音声，清净，凡清净之意。佛之音声呢，清净愿闻。第二十九啊，眼色如干青相。啊，眼睛之色了如干青者。啊，我们中国人黑眼珠。啊，西方人是蓝眼珠。啊，印度人是称这个干青色的眼珠是最尊贵的。啊，三十，眼睫如牛王相，就是眼毛竖伸啊，像牛王，牛的睫毛长得好。那佛的睫毛啊，也像牛王一样啊。三十一，眉间白毫相，两眉当中有白毫，右旋长方光也。啊，实际上是两根毫毛卷在一起，在这个眉的当中，啊，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其实两根白毫。白毫会放光，啊，它能表法。三十二呢是顶尘肉髻相，啊，肉髻，梵音，五十年。翻译成中国叫肉髻，顶上有肉，隆起为戒行者，啊，好像说头发缩在头顶上，啊，他头高起来的这一块，啊，那么也叫无间顶相，这个髻放光，啊，有一些天人。菩萨想看看佛顶，啊，升到佛顶上去，看到的放光，看不到顶，啊，只看到光，啊，所以叫无间顶相，啊，没有人能把在上面能把它看清楚的，啊，是其他经论与此大同小异，啊，说的三十二相。妄习思语，依此愿故，众生生者，戒居住相，不加修德。啊，问：居住此相，为花开后，还是将为前也？啊，是花开前，还是花开后？答：不待花开，是生的故。你只要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啊，那在此地，我们知道，佛说法，这是应机说法。实际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之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观佛的报身。佛的报身不是三十二相，是八万四千相。

八万四千表圆满，大圆满，身相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 换一句话说，从一个身体就看到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在就在身相里头，啊，这是真的。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之名，而实际上呢，平等法界。 啊，怎么平等的？是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弥陀四十八愿加持，到那个地方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 啊，并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例外，没讲。啊，生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要搞清楚啊，太难得了，太稀有了。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地步，要无量劫这个法门的时候，这一生就得到啊，不要去受。 无量劫的辛苦啊！一生就成就，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佛劝菩萨，菩萨不相信；佛劝二乘，二乘也不相信。啊，为什么人天当中有人相信？还有畜生道里头、恶鬼道里头、地狱道里头。 居然有相信的，啊，这个信息佛说了，《大乘经》上佛常讲的，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得到这，听到这个法门，能升起信心，就说明。 你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你修过这个法门，你供养过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无量诸佛冥冥当中的加持，你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你在这一世缘成熟了，你就能往生啊。 真简单呐、啊，真信切愿，切愿就是我们真有一个巴不得早一天就往生啊，这样恳切往生的一个愿望，念念不忘净土，念念不忘阿弥陀佛，我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这个念头要强，强过。 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愿望，我们有个大欲望，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就能去啊。那念佛的功夫，是你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品位高下不要紧。啊，为什么呢？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 平等的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名号啊，阿弥陀佛了，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都包括在里头。你念这一句佛号，通通念到了，一个都没有漏啊！啊，一切经、一切咒。

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这还得了吗？啊，你也是真明白了，真相信了，会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其他全放下了。其实我全都念到了，我一个都没缺。啊，难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海贤老法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啊，家庭贫穷困难，没饭吃了。啊，他要过饭，他爸爸要饭的时候被土匪打死。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要饭，家里没办法，20岁出家去了。啊，是为生活逼不得已。啊，家里少个人，啊，让他母亲带小儿子，相依为命。啊，他出家很孝顺父母，开荒种粮食，收成之后把粮食背到家里，寺庙跟他居住的家里100多里路，他走路背回去供养母亲了，9年了没中断。啊，到他小弟弟过世了，母亲一个人，他不放心，啊，把他母亲请到山上来，啊，方便照顾，啊，在他母亲在山上一住，住了27年，一直到往生，86岁往生，自在往生，啊，在家学佛的好榜样，啊，说走就走了。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海贤给我们做的样子，啊，这个人凭什么？他有3个优点，一般人不能比的。第一个优点老实，第二个优点听话，第三个优点正干。啊，师父看出来了，师父不是平常人。啊，能看出这个人是个法器，将来一定有成就啊。啊，那要告诉他一个好的方法，把最好的方法告诉他，为什么他不怀疑，他能接受。啊，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还附带说了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了，不能说。啊，为什么不能说？不是时候。啊，我们想到慧能大师，唐朝时候，那个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能大师得一钵之后不敢说，要到猎人队去躲15年，这才出来。啊，为什么？嫉妒障碍严重，啊，不能说。啊，老和尚这一句话，就不是平常人能说出来的。他知道他将来大彻大悟。

所以他的师父传戒师那也是明心见性的人，要不然他不认识，他说不出这个话出来。那么我们照一般的状况来想，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还有许多山志里面记载的这些修行正果的人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这个时候，那《楞严经》上讲的，大势至菩萨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什么时候？是现在。阿弥陀佛，你见到了。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的见佛。一个念佛往生的人，在没有往生之前至少三次见佛。第一次是功夫成片，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寿命，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你，把信息告诉你，你的心踏实了，不会变更了。第二次见到是你往生的时候快到了，多半是一个月佛来通知你，你好料理后事。有长的三个月。我早年在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陈光平，他是三个月。三个月佛给他约定时间。日期约定时间。到时候佛来接，真是一点不错。第三次见佛是佛带他走了。佛带他走的时候他并没有断气。他坐上莲花了才断气。所以都算是现前见佛，往生者至少三次啊。我们要争取什么争取？真正放下最真诚最恳切的心求生净土这个世界毫不贪念，万缘放下断恶修善弘法利身，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成片不是说不做事，做事不会不相干，放在心上就不行了做佛事也不能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要这样才行。这一生成就好不能再等了，这一等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毫不容易这个缘不是轻易遇到的，你看这个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

啊，很不容易，要珍惜机会，啊，把机会掌握住、抓住，我一生成就，啊，再不干傻事了。啊，说干什么都可以，立誓练心。啊，练什么呢？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成慧。在境界的练我们的清净平等处，就练这个。啊，我起心动念放在心上就不清净了。啊，事上有分别，心上没有分别。这就对了。啊，世上为人分别，跟大众相处嘛，他分别，我是跟他一样分别，啊，不标新立异，啊，我随顺你们，啊，你们放在心上，我不放在心上，不一样就在这里。啊，那么对，海贤老和尚的功夫成片。我估计像他那样的性格，那样的禀赋，3年可以得到啊。3年往生的人太多了，那些往生人多半就是得到这个功夫。啊，佛来送信息，他就要求佛，我的寿命不要了，你带我去。佛很慈悲，就带他走了。啊，要不然哪有那么巧，念佛都是3年走的，你想不通啊。啊，是什么？是自己放弃了，不要了。啊，佛慈悲带他走了，这才讲得通。啊，那么没有去，啊，没有要求佛带他去，或者是佛教他表法，多住几年，做好样子给人看。啊，海贤就是这样清醒留下来的。要不然他的寿命，我们一般想也不过就70-80啊。啊，他的师弟82岁走的，妈妈86岁走的，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怎么可能到112岁？佛交代的表法，给他任务。啊，他修得好。啊，修得好就是完全生活在戒定慧中啊。啊，他的戒就是传戒受戒的时候，三规五戒十善，沙弥略依啊，比丘戒、菩萨戒，在受戒的时候听过一次。那是他年轻，他22岁受戒，那个时候受戒53天呢，在受戒期间当中，这些基本戒律老师都会讲一遍，带大家念几遍，念一遍，他都能做到。啊，一生不犯戒律，一句佛号得定，得念佛三昧。又何况这一句佛号里头就具足一切戒律。啊，具足84000法门，无量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得功夫成片之后，顶多3年到5年事业心不乱，再有3年到5年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我看他的爹估计他得事业心大概30左右，得理业心呢不超过40岁，得理业心，他的境界跟

与能大师平等的，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法的啊，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都是相同的境界。那这一开悟，什么都明白了，就是师父交代他后头这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对他的师父很佩服啊，所说的都兑现了。啊，我们再看底下第五愿，生无差别愿，这一愿很重要。我们看经文，断真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觉。这愿得了吗？啊，我们看注解，这第五愿，生无差别愿，愿过中众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往生去的容貌形色习戒端正洁净等同一类，若有差别及好丑之分，则不成佛。所以极乐世界真正平等世界啊，这是一切诸佛都没想到的。他怎么想到的？他曾经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取长舍短。那么，身有差别，就不是好事情。啊，身形貌好的，且傲慢。心貌差的先生自卑感，这不是生烦恼吗？啊，完全一样，跟谁一样，跟佛一样，是大皆大欢喜，没有差别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重视它的，到极乐世界不是前面讲的三十二相啊，而且是法性身。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转识成智了。啊，什么时候转的？应该是坐在莲花上转的。啊，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完全转过来了，阿赖耶没有了。啊，他这个莲花就是转识成智。妙极了啊！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是讲花开见佛里面见佛，每个人提升，大佛都提升啊，最高的提升到无生人的菩萨，无生人是第七地也。啊，七八九地是无生人的，啊，七地是下品无生人，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再往上去，啊，十地、十一地、妙觉，那是极灭人，这最高的了，啊，这是我们讲禅定功夫最高的。啊，所以花开见佛，好的能够达到七地，
啊，那差

也不会落在初住以下了。初住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嘛。啊，又何况智慧、神通、道理平等，都像阿弥陀佛一样，啊，通通是得阿弥陀佛加持。所以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真正感恩阿弥陀佛了，不是阿弥陀佛加持，你要修到这个程度，那真的要无量劫。说此愿显示极乐国人等同一相，等是平等，那相貌都一样的，无有差别了。啊，故谭鸾大师曰：“以不同故呢，高下一心，高下即行呢，是非一起，是非即起，常轮三有啊，三有就是六道轮回。是故，啊，阿弥陀佛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这个这种事情，所以。”他心起大悲心，其平等缘啊，极乐世界人相貌、身心啊，乃至于神通道理，通通平等。世界发起慈愿之本因。不希望众生生烦恼，他有这么个办法，这是别人没有这办法的，哎，他有这办法。下面一段呢，是第三章，啊。第三章啊，第六愿，宿命同愿。请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才明白了，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干的是什么，全都明白了。在这一段里面，念老住得很长，啊，非常丰富。这一章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居住居有弥陀第六愿，宿命同愿。啊，第七呢，下面这一愿是天也同愿，与第八这一章里头有三愿，天耳同愿，啊，通者神通之见证，穷且神意也，所为不测了，谓之神。神这个意思啊，你看中国造字，中国人造字，我记得我第一次80年代那个时候到北京去看黄念老

啊，顺便看看赵普老，也拜访了宗教局，安乐社叶小文当局长，就告诉我，是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哦，我说我听说，我说神什么意思？那什么叫鬼神迷信？我说不是啊，你看中国这个字，你看中国人对神什么概念？啊，这个神，左面是个士字，啊，士字，它的组合要写篆字就很好，很容易看出来。篆字是个上字，啊，上下的上字，下面有三条，啊，那个上是什么？是上天呐。这三条是什么？垂象啊。为什么画三条？今天科学也讲，现象，宇宙的现象，把它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现象。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那三条，啊，上天垂象这三条，啊，在佛法里面讲就是阿赖耶识三细相，啊，业相、转相、境界相，这是这边是身子，你用转字一写，啊，这三道关口，这里通了，啊，完全通了，通达。宇宙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个人就叫做神。他说那这样是这无神的就想不通了。我说是啊，啊，与一般概念当中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谁能够通达呢？孔子能通达，老子也能通达，中国历代的也是神仙通达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通达，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不少人都通达啊，所以神是人呐、啊，啊，通达这自然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的，这称之为神啊，神通啊，啊，神没有不通的，样样都通啊。啊，我们给他这样解释，他就明白了。啊，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没有迷信啊，那你说鬼神，鬼神有？我说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鬼神跟人一样，是一道众生，是一类的众生。这众生里头有我们看得见，有我们看不见的，不能说看不见的，就说没有啊。啊，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多。啊，那科学用仪器来观察，啊，眼界就打开了，啊，虽然大概还是看一小部分，还是没有看透彻。啊，所以所为不测，他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在成为神，啊。所作无容，容是容色啊，自在无碍，他没有障碍，这叫通了。神通有六种啊，这是佛教的名词，称为六通，即虚面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与六尽通。那么此六通中第六为圣，

阿罗汉，陆金童。阿罗汉之前有前五通，没有陆金童啊，所以前五通凡啊，一生一口得知，一生是不是人，天道、畜生道、恶鬼道啊，地狱道。也有能得到的三界诸天，皆可依果报而自然感得前面五种的神通，甚至鬼神也有小通，但不能得漏尽通。此漏尽通为圣者所证，须断尽烦恼方为漏尽，这个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必须把烦恼断尽了，这个通就现前了。有烦恼这个通不能现前啊。实在讲，这六种神通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不是修来的，本来的。修是什么？现在我们迷了自信，它有障碍，它不能现前。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它自然现前。啊，本能啊，智慧、神通、道理，都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经教里佛常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啊，心外无法，就是一切法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慧能大师开悟，哎，他就说出来，他五句话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那是法佛法通通包括在里头，从哪来的？心生的。所以宗门有一句话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这叫明心见性。你只要明心见性，这个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你没有丝毫障碍啊。所以佛教求学什么时候毕业？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啊。没有明心见性都不能没毕业了啊。用什么方法？戒定慧三学。大戒是守规矩，你不守规矩，你得不到定。啊，得到定是定就可能开慧，开智慧。啊，它是这么来的。那么方法里面头一个就是要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你跟佛就没有缘了。而且要真心，要信得彻底，不能有丝毫怀疑，叫真心。那我们修净土的一定要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建立的。那他怎么建立的？前面我们都到了。那他是慈悲心特重，想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可怜了，迷得太深了，
帮助他们

能够在一生当中都能证得佛果啊，可不可能？理上讲得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凭这一点啊，能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有的本来是佛啊，本来不是佛那就麻烦大了。

修行困难，要长劫无量劫修行，都是环境的障碍，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啊。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我一定要给修行人创造最好的环境啊，最好的环境让他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学习，他不生烦恼，那成就就快了，成就就踏实了啊。还要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麻烦就大了啊。他造这个极乐世界是为我们造的啊，他早已经成就了啊，他在那里住持啊，干什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在《弥陀经》上讲的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去体会啊。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教学，那不教学就错了啊。那戒定是身教，慧是言教啊，三业都在教导啊，身行言教啊，啊，他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把他恭恭敬敬请来的啊，请来之后，跟我们中国这些儒道啊一接触，我们中国人佩服他，他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全部接受了啊，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那就是用真诚心，用恭敬心，用清净心，你才能学得到啊。你的心不真诚啊，不恭敬啊，心不清净都没办法。所以学习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成功失败呢，那就是老实真干听话，哎，能有这个禀赋啊，好，这是什么？是圣贤的根呢、啊，佛菩萨的根呢、啊。你有这个根，再有这么好的学习态度，没有些搞不成功。啊，海贤给我们表的法表的太好了，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农民出身。啊，他小时候就跟着大人父母在田地里的工作，所以他一生的专长是农耕，经验丰富，虽然没有读过农业学校，他经验丰富啊。啊，出家之后还是开荒耕种啊，因为在他这个时代环境不一样啊，在这种贫穷的农村里头，小庙没有人来烧香，没有人来供养，你怎么活下去？所以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啊。小庙里面有几亩田不够啊，不够生活，开荒啊，山林野外这些地没有主的啊，他去开啊，他的一生当中开了14片荒地，总面积100多亩，

啊，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在种树。啊，我听说他一生种了10000多棵树。啊，那么这些生产吃不完了，他又不卖。啊，把这些多余的粮食蔬菜供养贫穷的农家。啊，生活有困难他都救济。才不是啊。这就内财外财统统有啊，圆满了。啊，给别人做什么好榜样啊，这个出家人。啊，到处救济穷苦。啊，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他都做得圆圆满满。学佛叫人念佛，啊，就一句话，碰到人一笑，时时刻刻叮咛，不要把佛号丢掉，啊，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其他都是假的。常常劝导大家了。啊，他自己做模范，生活不离佛号，工作不离佛号，待人接物不离佛号。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心清净，所以他得一心不乱。啊，他能做得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念佛不妨碍生活，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应酬，什么都可以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决定要认识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像一场梦。啊，你想想看。昨天过去了还能回来吗？完了。说现在过去了。啊，过去别想了。未来也别想，他没来。你想就大妄想。啊，现在念佛就好。真妙极了。啊，接受他的教化。跟他学的人多，那我们净宗在最近这个20年之间遭遇了困难了，啊，多少人反对夏莲居的慧济分，反对黄念老的脊柱，啊，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反对？我说我不敢反对，为什么？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要是反对的话，那我的罪名就确立了，背师叛道。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一个人还是照干。我不反对，因为我相信老师不骗我。那老师非常爱护我，那我也不是盲从，啊，我也是用了一番心血，在接受净土之前的30年，啊，我讲经教学60多年，啊，前面30年我对他有怀疑。啊，后面30年我完全接受了。啊，我说我接受从哪里接受的？我从华严、法华、楞严。我把这里的道理搞清楚。

白了，回过头来看净土，相信啊，不是迷信啊，也不是老师教我相信啊，教我相信的应该上上根人，我不是上根人啊，我还怀疑，一定要自己把道理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我才死心塌地相信的啊，感恩老师啊，老师的劝告到后来起作用了啊，随着神通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尽了，他还有无明烦恼，还有尘沙烦恼啊，这个阿罗汉有啊，他只断见思，断见思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见思烦恼一断，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啊，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这四种法界现前，这四种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他迷在见思烦恼，见是你的看法全看错了，思是你的想法也想错了啊，佛教学把它归纳，为了方便起见，把见思烦恼分为五类啊，见错了，第一个身见啊，把身当作我，错了，身不是我，为什么？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体会有生灭了啊，要晓得不生不灭才是我，生灭不是啊，那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啊，我不愿意穿的时候可以换一件啊，人在六道里的身体啊，六道里的这个身坏了换个身体啊，我永远长存啊，这个才要搞清楚啊啊。那么有人说灵魂是不是我？灵魂是我，但是他不叫我，为什么？他迷惑颠倒，他迷了啊，所以灵魂这两个字有问题，不能叫迷魂啊，迷魂。孔老夫子说得好，他在《易系辞传》里头讲游魂啊，游魂为变，这个讲得好，为什么？它速度太大啊，你比如像我们在香港要到美国，他一年之间才得到了啊，他没有障碍，而且速度非常快啊，他没有身体啊，所以应佛家讲的灵性就是自信，灵性生活啊，那学佛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就是你见性，你见性就成佛了啊，这个是我要搞清楚啊，身决定不是我，决定不要随着身起贪嗔痴慢，那就造罪业了啊，身也帮助你修行正果，就看你怎么用它啊，你要善用好，是佛菩萨是圣人，你要错用它了，六道凡夫或者是三恶道众生啊，你搞贪嗔痴慢那还得了啊，啊那不得了啊啊，所以这第一个错误的看法啊，金刚经上教我们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绝对正确，这个看法正确
啊，后半部就讲得更高了，啊，不但相是假的，念头都没有，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念头都不起，这对呀，啊，啊，第二个错误的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相对、对立的，啊，讲长就有短，讲大就有小，讲真就有妄，讲善就有恶，这相对的，相对是假的，啊，通通等于零，啊，这个世界没有相对，没有相对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体，啊，相对是分裂的，一体，啊，具足万德万能。你讲善是一部分，讲恶也是一部分，都没有讲到全体啊，所以边界破这种执着啊，不再执着了，知道万法一体，万法一如啊，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的，这古人说一经作气，气气皆经啊，你从气上看不同，你从体上看完全相同啊，所以佛教我们要从相上去见性，那就对了。那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电视屏幕是自性，屏幕上现的这个色相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那现在呢，现在心相是融在一体，但是你要会看啊，这里头相生灭，屏幕不生不灭啊，你要能从相上看到不生不灭的屏幕，那就叫见性了啊。所以相上不要执着，相上不要分别，就见性了。对于相上一见马上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这就是各造轮回业，你在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永远不会在你面前消失啊！你就是生死了之后那个迷魂，迷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性不在轮回，灵性是自性啊，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就样样放得下，我们要搞真的，不搞假的，啊，这就对了。啊，那么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啊，他也是用阿赖耶识，我们用阿赖耶识用错了，都用不善的这一面。四圣法界人聪明，全用善的那一面，那就善恶。十法界里就善恶，啊，四圣法界是清净啊，净；六道轮回是染污，啊，染污里面有善有恶，善有三善道，恶有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六道轮回，没出去。所以阿罗汉修清净心，啊，心地清净，没有善恶，他超越了，啊，但是他还有分别，他还有无明，无明是起心动念，必须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眼见色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知佛见啊，起心动念了就不是佛了，菩萨有分别执着是凡夫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练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啊，就是要在
屏幕上这个像里面啊，动画的像里面看出的不动的本性，这就成功了啊。然后你对于动跟不动都得大自在，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那是什么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也是假的啊，自性里头没有的啊，只有一念不觉这个现象才出现，一念觉这个现象就断掉了，就没有了。断掉之后是什么现象？常寂光啊。所以你看净土法门最高的一层常寂光啊，完全融入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就是一体啊。像我房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了，光跟光融在一起啊，分不开了啊。这个时候智慧圆满了。为什么？我还东西很多东西没有学啊，他们都学了，现在都变成光融在一起，所有人学的我统统都沾到光了，全都在我这边了，妙极了啊！啊，真正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啊，真的大圆满，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没有了，没有距离。啊，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佛现前给我们看，佛从哪里来的？《楞严经》上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讲得这么好，他没有来去，他没有跟我没有距离啊！啊，所有的一切佛、菩萨、神明啊，一切众生给我们通通都没有距离啊！如果有距离，那个麻烦是他没有距离。所以只佛菩萨只是帮助我们回头是岸啊，回头从来回头，从起心动念回头，别起心动念；从分别回头，不要分别；从执着回头，别执着了。那就是圆圆满满，本来是佛啊，回归到你的本位了，你真的大圆满了啊！这个里头学习啊，这其味无穷啊！啊，就是一部经啊，那么多经，那么多经都是一部经，一部经就包含一切经，你喜欢哪一样就要哪一样，任你评选。众生选我这个好啊，比他那个好啊，不知道是一样。到整个修入进去之后，哎呀，原来是一样的，所以才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看一句阿弥陀佛都通了，那我再问，我念耶稣啊，能不能通？能通，用什么都能通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法是没有障碍的，法法圆融啊。所以大乘教常说，会的哪一法不是佛法？所有宗教全是佛法，所有的神圣全是阿弥陀佛。不会的呢，哪一法是佛法？啊，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为什么？你不会嘛？你分别嘛？你在这上分别执着嘛？你不会嘛？啊，那就把它变成世间知识去了，错了。

它不是世间知识，啊，它是不可思议，真正是微妙法。啊，你懂得这个经是微妙法，这个名号是微妙法，然后知道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全是微妙法，没有一样不是微妙法。心开意解，得大自在，法喜充满。好，我们看底下这段，经应注意者，经中极乐众生所具之通，远超于经论中禅令禅定等所得者。啊，这是念老提醒我们，我们得感谢他，很难得。啊，极乐世界一切往生的人，不管什么品位，啊，上中下三辈往生，啊，九品往生，不管是哪一个等级，他们所得的神通，实际上智慧神通道理，啊，跟佛所说一切经里面讲的禅定，他们都是用禅定得到的，跟极乐世界不能够对等看待。为什么？禅定是你自己的功夫，你禅定前身到哪个阶段，你能看到哪个阶段。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给我们的，所以啊，他就特别高，他到顶峰去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然后是我们为什么感谢阿弥陀佛啊？感恩他，那不是他，我们要从禅定当中修的，要修无量劫啊！他这样一来的，这个真正是慈悲到极处，在西方给我们建立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修学道场啊，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它里头没有国王，没有总统啊，里面也没有四农工商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另外一个十方去的学生都是菩萨啊，四徒全是菩萨啊，大菩萨小菩萨，但是一到那个地方，四十八愿一加持，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你看很像，但是不迷惑，不会认错人，人相貌都一样，不会认错啊，而且每个人都有神通，能看得出来你前世在哪里，你是哪个星球来的，你是哪一道来的，清清楚楚啊，明明白，不会认错人啊。我们这边麻烦，有双胞胎样子一样，常常搞错了啊。极乐世界不会，没有这种现象。下面举例说，例如凡夫之须弥陀，能知不过八万劫啊，经云无量劫之何也？这不一样啊！啊，凡夫的神通是讲天道啊，天有欲界天，欲界六层，色界十八层。啊，四禅分为十八层，无色界四层，他们这个修四禅八定啊，最高的他们须弥陀能知道八万劫，那八万劫
以上的他不知道。啊，极乐世界人神通比他们高的太多。啊，我们今天修升天难呐、啊，比到极乐世界还难呐、啊。啊，我们升天能升什么天？欲界天。欲界天的神通没有到八万劫，大概一个劫都没到。你能知道个几百世、几千世的这个能量啊，不是很多，不是无量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所得的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所以盖以极乐众生仗佛本愿力，而居大乘不共之同，故远胜于凡小啊，凡夫小乘不能比啊。啊，是真解，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就叫真解啊。他那里面说小乘前无同，没有漏尽头，前面无同，唯一四根本定修得的。啊，漏尽通呢，以四禅位置中间及三无色。啊，这个三无色就是四空天，无色就无色界天。啊，这个执无色定，文中三字，或为四字之物。这是因为四禅啊，四空啊，四空它是有四个等级啊，它不是三个啊，就是四空天啊，四空定生四空天啊，盖八定者乃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的四无色定。这是小乘人修的啊，所以他定中境界有限。我们今天讲的不同维持空间我们人生活在三度空间，比我们高明的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现在科学证明有十一度空间啊，十一度空间应该到欲界天了。啊，越往上面去，能量越大。啊，但是决定不能跟极乐世界的相比。啊，极乐世界它全通的，它那个通的能量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啊，大乘以一切禅心能知，今此经所说，大义于彼说。啊，跟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一样。啊，一切人天皆以佛愿为所依也。极乐世界一切人天的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依靠，故云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增上缘。啊，四赞里头也说，
说三明自然成佛缘，须臾获长得神通，他神通得来太容易了。啊，三明六通。啊，三明跟六通是一个意思。啊，三明是佛所得到的，六通是菩萨、阿罗汉所得到的。啊，所以三明自然成佛缘，成佛是阿弥陀佛。啊，须臾须臾之间立刻了，或长就得神通。这个神通跟佛的神通没有上下。其容同于有漏禅为所依也，故彼国天人之通，非修得者。他不是修得的，他没有修禅，他得神通了。啊，而且神通了，确实超过一般修禅。啊，是不待修而自得成就，又不同于诸天报得无通。啊，升到天上无就有无通，它是果报。啊，升天就得到，但是能力都有限。啊，乃以弥陀之修德为因，依如来愿力而酬得安然安乐自然的报德，是以甚于长途之报德。啊，比一般修行所得的超出太大太大了。故要集云，不于四经律中而修神通因，直视彼土任运生得之果报啊，不亦乐乎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对这些经文深信不疑啊，我们愿心增长。这一生当中，哎，就办这桩事情，求生解脱啊，其他的别人都不沾啊。在这个世间，只要普通的日子能过得去，就快乐了啊。像印光大师所说的，海贤和尚也讲，衣只要穿得暖，饭只要吃得饱，不必挑剔啊，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矣，多快乐啊。所以我们应当要修净土，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啊，有成就就是决定的生净土啊，这是成就，生净土等于成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 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一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
6: 两天
5: 都
6: 又
5: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6: 都愿意
5: 走了。
6: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1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炸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 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治好治白了病，也草为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

0: 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丁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 仅有几颗定棺材用。

的大丁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

0: 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

0: 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

0: 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中，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咱公司的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带着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还有一件裤子。

0: 会听杨老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1: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后学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岁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4: 哦，在唱都是。
1: 哎，对对。
5: 89年红了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6: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6: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丢的圆满的很。

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人家问政府了，这件事都知道。
3: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圆寿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2: 阿弥陀佛。
3: 贤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
6: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劫。

所以处心于事，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

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

即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常，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

我刹借居子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
过无

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

俊，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经

供养故，佛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
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山中人，以音响人

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
超时稀有。

显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

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
何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网，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

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
佛告

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
颠倒相续。

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向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向苦其一死一生，迭向古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

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
福德

尽灭，寿命总尽，诸物扰归。又其名起，既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神行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

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

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
住虚空界。

0: 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是悲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

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和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

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以我灭度之后
复生疑惑。

当来之时，尽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
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48页第一行啊，有菩萨与二乘的神通有多种不同，下面给我们举了九种啊。真解根据大乘一章里面所说的啊，说了九种，都有神通，神通大小不一样啊。我们看大乘一章上说的第一了，宽狭不同，如地持经里头所说的声闻两千国土为通境界，三千大千世界它能够达到两千啊罗汉，辟支佛呢它能达到三千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它都能够达到，有这个能力啊。那么经经中则以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为通境界，可见差异之深呐！啊，这个神通就是身体变化。我们中国人小说《西游记》里面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七十二变要跟阿罗汉比差很远了啊，阿罗汉能够同时在两千佛刹里面国土里面出现啊，所以孙悟空那要跟他们比试是小巫见大巫啊，他这个能力也太有限了啊。这个是能力大小啊，就知道。第二种呢，多少不同。二乘声闻，小乘人，一心一坐，不能众多。啊，他现身变现化，他只能变一个，他不能跑同时变两个。
啊，而二乘呢，像声闻根缘觉。啊，为什么？他没见性，他的能量有限。那么诸菩萨、诸佛菩萨一时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相，一时能现无趣之身，这个能量我们都无法想象。一时是同时，同时能化现，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他能够现一切色相，同时能现山河大地，同时能现树木花草，同时能现无趣之身，啊，就是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同时能现在哪一道就现哪一道的身，他没有障碍。跟这个一般的时候，这个二乘不一样啊，啊，他们做不到，只能一样一样的变现，不能同时变现一切境界。啊，第三呢，大小不同。二乘化现大身，不能入小；化现小身呢，不能容大，这就有限制，有局限。那二乘人能现大身，大身不能入小。啊，如果一个小房子，他进不去。啊，现小身呢，没有办法包容大的。有局限性，跟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局限性啊。可是诸佛菩萨现大身，满三千界，能以大身呢入于尘中，化现小身如微尘，能以小身容受一切，就是小中可以包容大的啊，大身入一微尘中，一微尘没放大，大身没有缩小，它没障碍，大小不二，一都不二。这是佛菩萨，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就有这个能力了，没有限制了。没有见性的菩萨不行啊，他做不到。他能现大身，能现小身，现小身不能容大身，现大身不能入小身，他有这些障碍啊。那么这第三啊，第三后面还有。能以大身入一尘中，化现小身如微尘，小身能容受一切，这个一切就是整个宇宙，在一个小身里头。又佛菩萨于一切色物大能入小，小能容大，二尘不能。你看多自在，经上所讲的佛菩萨，它包括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现小神能容大神，现大神能含小神啊！大能入小，小能入大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第五啊，虚实不同。二乘所化现的一切相似而已，不得舍用。那它同时能变化，很多身。那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我们相信那不是假的，那是真的事情。阿罗汉有神通，能分身应供，那法师明天起行回国，他从印度来的，那今天大家请他吃饭，同时有500人家礼请法师进贡应供，他都答应了。到时候这500人家的时候都看到法师在我们家应供，那第二天到十里长亭送行，每个人都感到很自在。法师你看多少人邀请他，昨天到我家来了。那个人说，不对呀，他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呢？啊，大家一连串才知道这个罗汉他有分身术啊，他能够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方现身啊。但是这个现身比不上佛与法身菩萨，佛与法身菩萨所现的身真实啊，他这个身呢不是真实的啊。这就是神通道力还差一等呢 啊他不得舍用。那我们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能现无量无边身，那现这个身干什么呢？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啊，化身跟真身完全一样，真正的受用，供佛的福报啊，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所以化身的作用我们就明白了，福慧双修啊，不是在其他地方，是在诸佛如来的刹土啊，真实究竟的福慧，随时随处都能化现，没有障碍，没有限制啊，都得到使用。那么第六呢，所作不同。诸佛菩萨教化无量众生，故令有心随作一事。

令人异变。啊，诸佛菩萨有这个神通，每一个众生，特别是设法界，设法界众生的心不一样啊，妄想杂念不相同。啊，佛菩萨能教化无量众生，同时，同处、异处，他都有这个能力。啊，每个人跟他都能够通，都能够没有障碍。啊，也就是都能够体会到佛所教他的真实意。啊，随做一事，众色能令人异变，不同的辨别，二乘人做不到。啊，菩萨有能力做到，这一句很重要。啊，不同根性的众生，或者不同、完全不相同的人跟畜生不相同，畜生跟恶鬼不相同，佛菩萨能教六道众生，个个都能得到不一样的利益，他有这种能力。啊，就像我们人间老师教学一样，十几个学生程度不相同，老师讲解的是同一样的东西，啊，每一个学生听到的时候都能听得懂，都欢喜。程度浅的人听得很浅显，很适合他；程度高的人的时候，听得很讲得很深奥，也得欢喜。这二乘人做不到。啊，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就这个意思。第七呢，所现不同。诸佛菩萨但现一身，令人异见；但除一身呢，令人异闻；安住一土，十方俱现。这二乘不同。啊，前面是辨别。啊，这个地方讲到说闻法。啊，他现一身。我们以观世音菩萨做例子，那这在人间，在普陀山梵音洞很出名的，这里面呢你能看到观音菩萨啊，诚心诚意在洞口拜啊。早年香港圣依法师，还有一个我忘记了，两位香港法师是到大陆普陀山去朝山，啊，大陆那边有一个法师陪他们，他们三个人在梵音洞求见观音菩萨，在洞门口拜了半个小时，看到了。三个人都欢喜啊，真的见到观音菩萨出现了。离开之后，他们在路上问

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啊，圣依法师见到的，像地藏菩萨那个样子，戴的是毗卢帽，戴的帽子，啊，净身，啊，全身都是金色的。啊，另外一位法师见到是白衣观音。

还有一位法师一见到的是比丘像，是个出家人像，啊，通通是观世音菩萨，每个人见到不一样。啊，这说明了，相由心生的，啊，是我们自己的心。念佛，佛的应感应啊，通通在一处现身，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令人意见啊，佛以一应而说法，令人意见，每个人听到感受不相同。那么这是二乘人做不到的。二乘人现一个相，大家看到完全相同。啊，说法听的音声也相同。啊，所以佛菩萨这个能力大。啊，他教化众生，每个人听的是他自己的语言。所以他完全能懂，不需要翻译。不可思议的神通啊！啊，所现不同啊，那八呢？根用不同。如涅盘经说，诸佛菩萨六根互用，二乘人做不到啊，六根互用法身菩萨，他看不需要用眼睛看，他全身都能看，他听不用耳朵听，眼耳鼻舌身通通可以互用啊，眼能看又能听啊，还能闻香肠味啊，身体眼耳鼻舌身全身都能看，四面八方通通看到法身菩萨行啊，二乘人不行啊，二乘人只能用眼见，用耳闻，不能用眼闻耳见。第九自在不同，如涅盘经说，诸佛菩萨凡所为作，身心自在，不相随主，其身现大，心意不大；身现小，心意不小。喜忧等一切皆耳，意为身现喜，心意不喜，二乘不行。啊，二乘只断见思烦恼。尘沙无名还在啊，啊，这不一样啊！啊，有这九种自在不同啊，这是举一个例子，身啊，身体现神通的时候啊。跟声闻缘觉不一样，我们看幕后这一句，今彼国天人之神通，如何赞所说，说今则大乘不共之通。

而更加弥陀本愿力。四十八愿，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神通、智慧、道力跟阿弥陀佛很相似，我们常讲好像是差不多。下面这一段，本章中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是第六宿命通愿。啊，俗世就是过去世，俗称前世者也。啊，我们过去一世、二世、三世、五世。小乘二果啊，斯陀含他就有这个能力啊，他有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若干世。阿罗汉，佛在经上告诉我，能知过去五百世，那知五百世以上的，那是辟支佛了。啊，他有限的。啊，五百世也了不起了。啊，在我们看起来，神通确确实实广大无比呀！啊，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讲，它是小通。啊，命指生命，故宿命呢，皆指前世过去多生多劫，能知过去多生所作种种善恶，这叫宿命通。啊，过去生中你在哪一道，你造了些什么，你受什么样的果报啊，全都知道了。啊，真解里面所说的四谢欲望，这一句就是念老在挂壶里头所讲的过去之事。啊，是现实过去。啊，过去了。啊，在往昔。啊，过去之事。名为俗。往法呢，过去之法。相续名为命，于此智照没障碍，这叫宿命通。啊，你知道的很清楚，啊，小乘出国须陀洹的两种神通啊，是在讲恢复两种，因为须陀洹将五种见惑断掉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五种见惑障碍

我们的本能，本能就是六通啊，它障碍天眼天耳，五种见惑，见惑放下了，天耳通天眼通自然就现前了，那就恢复了啊，恢复是有限啊，并不是无限的。为什么？因为它还有障碍，有尘沙惑，有无明烦恼，这个没断啊，必须要破无明，见到真性的，这个时候你的神通能力全部恢复了啊，虽前物学恢复，大小还有差别。为什么？无时无明习气，过人多寡不相同啊。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多的，那个通的能量就大啊，断得少的，它能量就比较小啊。这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你想初住、二住，确实，三明五通都现前了，但是要比起地上菩萨，比起等觉菩萨，那有很大的距离。啊，对整个宇宙，他能看到，但是看到好像我们在有烟雾当中所看到的一样。啊，是看到了，不是很清楚。啊，真正看得很清楚，跟佛境界差不多了，那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他看清楚了。啊，像这个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他看清楚了，要八地以上。那么极乐世界确实是非常特殊，往生到那边能力也许就像八地一样，那这是值得我们争取的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要把这个机缘错过，错过太可惜了。菩萨有神通啊，无量劫中啊，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给你碰到了啊，这个机会不是常有的，得人身闻佛法，闻到经宗法门啊，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最好的版本我们生在下莲居同一个时代，有缘见到啊，虽然同一个时代，许许多多人没见到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就缘多殊胜啊，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结啊，这个集结也是汇集的83种经论，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开始，来解释这部经的经义。这个机会到哪里去找？

我们全遇到了。更难得的还遇到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正转，三转法轮呢，我们同时遇到啊，何等的幸运！啊，所以会所里都说，能知自身一时二时三时乃至百千万世所命，生生世世所作所为全知道啊。啊，亦能知六道众生个个所命即所作之事，是名宿命通。啊，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这就能观机。啊，能观机，应机施教。教的人学的人都容易成就，不可思议。啊，传戒老和尚为海贤和尚剃度，那时候海贤20岁，你能说他没有神通吗？他有宿命通。他看到海贤老和尚过去生生世世所作所为，那肯定是个修行人，而且是个念佛人。啊，没有往生的，这也是有的人生。啊，知道他跟净宗的缘深。啊，所以只叫他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啊，仙公接受。真感啊，一生92年未曾丢失，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92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大悟就是成佛。啊，自己不熟，完全把它表演在身心。啊，我们一般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佛知佛见，佛菩萨之所行，他全做到了，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这种缘分不是偶然能得到的，这个世界人口超过

70亿，70亿人当中，几个人看过会集本？几个人看过念老的集结？你就知道了。啊，看到的人有缘，缘是有了，如果没有善根福德，这个缘遇到了，白遇到了。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换一句话说，真正能往生的都是具足了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今天缘足了，那关键呢，就是善根福德。什么是善根？能信，能愿是善根。福德呢，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福德，大福德。那修什么得大福德？这持名号啊。为什么？名号是一切法的大总持法门。总纲领呢，总的原理原则啊，一切诸佛名号都从这个里面流露出去的，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所说的经典也从这一句名号所生的啊，乃至于变虚空变法界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这一句佛号。你说这功德多大？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变法界虚空界通通念到了。人不相信，不相信就是没福报。你相信的就是你有福啊！对于这个法门，你能够理解，能不怀疑，善根啊，真心真愿善根的真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大福报啊！啊，绝不能贪求人天福报。为什么呢？人天是小福报，太小了。啊，时间不长，一世就享完了。又何况享福里头造罪业，把你的福报打折扣了，很快你的福报就消掉了。啊，不善的业报就现前了，麻烦可大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惕。
不能被眼前这些形象所迷惑了。啊，这个东西很能迷人，邪知邪见，很可怕。啊，真正修行人要学古大德，怎么样去避免？尽量的少接触。啊，今天诱惑人力量最大的电视媒体啊，网络啊，电脑这些里面东西的内容啊，它所在的负面的多，正面的少啊！啊，杀盗阎王，中国人所说的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他传这些东西，啊，不断的在传，天天在传，日夜不间断。叫人完全迷在之中，以为这是正当的，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完全颠倒了。啊，这一颠倒，果报在三途啊，来生得不到人生呢。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必须要常常放在心上。决定不犯呢，啊，这个时代自由民主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古时候有，古时候人有福报啊，有智慧聪明的皇上管住，言论没有自由，出版更没有自由啊，为什么？一切负面的、不善的禁止啊！啊，所以设专制不好，专制的帝王能保护我们精神不受染污，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政治制度，你要是问我，啊，君主制度好还是民主制度好？我会告诉你，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早年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就问我这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君主负责任，民主不负责任，他的任期很短。啊，三年、四年就要改选。啊，所以他只是一时，他必须在短暂时间，他要谋他取他自己的利益。啊，君主不一样，不但他一辈子，他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所以他一定要教好，他要做不好被人推翻了，家破人亡，
啊，他要做好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所以君主第一桩大事情，你们有没有想到？皇上登基了，啊，老皇帝过世了，儿子即位了，登基了。第一桩大事，立太子。啊，就要把后接班人找好。啊，找好了，天天训练他，天天教导他。啊，将来他继承王位，不会做错事啊，多负责任呐！啊，继承人不守祖宗的规矩，啊，惩罚。必定亡国啊！政权就不是他家的，换别人了啊！所以这个制度好啊！他用什么来教国教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他教我们伦常。教我们身心因果，教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每一个朝代，我们都看到太平盛世啊。今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皇帝，东北同修送给我的，内容是什么？210年，满清政府第一次派出去的留学生到外国留学。这里留学生一进入外国，西方的社会跟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教育从小就管教的非常严肃。啊，把一个小孩啊教成小大人。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有规矩啊，是圣人圣贤君子为标准的、啊、外国人不是的，外国人小孩是尽量让他去享乐，没有规矩，爱什么就玩什么啊，所以人家说外国人儿童是天堂啊，中年呢是战场，竞争、斗争啊，发展到最后就演变成战争。晚年是坟墓，晚年进入养老院，真的是坟墓。物质生活有人照顾，精神生活完全没有。啊，人都活得像木头一样，晒太阳，不讲话。啊，同住在一个老人院，见面都不打招呼，像木头人一样，多可怜，精神生活多痛苦。外国人，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是颠倒了，小孩严加管教啊，怎么能有小孩的喜爱呢？不可以的，不能养成这个习惯。

啊，要养成听话、老实。啊，所以小时候管得严，毫无自由。啊，中年为国为家服务。啊，晚年是老人的天堂啊。啊，中国人是大家庭啊。啊，供祖宗地方是家庙啊，就是祠堂。供祖先的地方，纪念祖先的地方，念念不忘祖先的地方。啊，家庙就是这一个家，公用活动的场所。啊，每年最大的节日是祭祖，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一年三次，不忘祖宗恩德了。祭祖的时候念家规也。祖宗的教训不能忘记啊。啊，那么其他时间这个祠堂就是办学。啊，我们这一家人小孩上学读书在祠堂。啊，叫家塾、私塾。啊，也是老年人老人我这家族养老的俱乐部，那每天到祠堂大家见面啊，喝茶。这里头有很多娱乐的表演啊，每个人都可以出来表演啊。有时候啊，向外面邀请民间艺术。请到祠堂的表演，老人娱乐，老人受到社会的尊敬的啊，所以中国人把享福放在老年，外国人把享福放在少年，颠倒了啊！中国人在中年。无论经营什么样的事业，需要帮助的时候，谁帮助你？家帮助你。家是根呐、啊，所以退休的时候回老家干什么？享福，享天伦之乐。啊，中国人是青年少年好好栽培。中年付出，晚年享受，符合于天道，人有四季。啊，畜生到20岁，人生的春天。啊，这是好好的学习的时候。啊，20到40是夏天。啊，这样做开始付出。为家、为社会、为国家付出，做出贡献。啊，40到60，人生的秋天，事业有成就了，秋收了。啊，60到80，这是冬天，这是养老的时候了。啊，退休。回家养老，落叶归根，享受天伦之乐。啊，老年人跟小孩在一起玩呢。啊，小孩尊敬老人，老人爱护小孩，把自己生平的经验讲故事给小孩听。啊，让小孩真正接受到老人一生。

经验啊，提供给他们做参考。这是中国教育的形式啊，外国没有啊，外国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啊。我们这一生呢，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啊，在国外，中国的华侨、日本的侨民、韩国的侨民，还能见到三代同堂，啊，邻居外国人看到羡慕啊，啊，你们怎么可能三代住在一起？啊，外国人没有。小孩16岁就受到法律的保障，人权又自由啊，他要出去父母管不了他啊，你要去报告警察，警察说16岁成年了，你还管他干什么，他自己可以独立了啊，所以亲情没有。兄弟之间也没有。啊，跟父母也没有。跟祖父母呢更不必说了。啊，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好。你要细心去多去观察，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到最后你会赞叹中国文化，像唐恩比博士一样啊，那是一个代表，西方一个代表的人，他一生研究文化史，他接触17种不同的文化，而以中国文化最优秀。那中国文化怎么优秀？中国文化是恒顺大自然，大自然是道啊，五伦是道啊，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创造的，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一个人教你的，父子有亲没人教啊，啊，夫妇有别也没人教，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大自然的规律。你明白了，那依照这个规律去做，这最健康的正能量，不能违背啊！所以中国的圣贤老祖宗啊，提出了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要随顺大自然，啊，要做到这5个字：仁者爱人。从父子有亲里面出来的，

君臣有义，也是从古伦里面出来的，讲仁讲义也。啊，讲智慧，讲理，啊，礼节，讲信用，啊，人人都具足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就是礼义之邦，就是太平盛世。啊，做人一定要守住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德，啊，所以这个社会是伦常的社会，五伦五常。

春秋时代，管仲提出治理国家四个字，叫四维，礼义廉耻。管仲说得好，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这个国家人与之人当中没有礼，没有义，没有廉耻，这个社会动乱，这个国家会灭亡。啊，战国时代，秦汉的初期，啊，社会上有八德出现了，啊，孝悌忠信、礼义、啊，仁爱和平，八德。啊，中国人学什么呢？就学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那这里面有重复的，那就是很重要的，总合起来12个字，中国文化的根呢。中国人学这个东西学了几千年，社会没出事情。那这12个字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今天看看现今的社会，拿着这个标准来观察，现在社会孝悌忠信没有了，礼义廉耻也没有了，所以是这个社会最后这四个字仁爱和平也不见了。中国文化最优秀是真的，就这12个字，这12个字我们要认识它，那是我们的本性啊！这就是老祖宗发现的本性本善。什么叫本善？这12个字就是本善，孝悌忠信是本善，礼义廉耻是本善，仁爱和平是本善，啊，人之。

初心本善了，人人皆是圣人了，人人皆是贤人了，要好好的教啊，不能让孩子学坏了。孩子从小用这十二个字范围他，让他起心动念不违背这十二个字啊，小孩养成天性，养成习惯了，一辈子不会改过，这就好啊。这个人就是圣贤。中国的教育，圣贤教育，跟印度佛菩萨的教育没有两样。宗教是一门教育，人类不能缺少。汤恩比说得很好，文化是从宗教里头来的，人类最初有宗教，从宗教演变出文化。宗教要是没有了，文化的根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认识宗教，要学习宗教。宗教什么？宗教纯净纯善纯美，真善美慧。宗教教育教人爱人，真诚的爱人，平等的爱人，没有分别的心爱人。这是宗教教育的核心呢。用今天人说的话，宗教的核心是爱字。它是真爱，它没有条件，不附带任何条件，真诚的爱心。你看，这宗教经典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古兰经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里面大慈大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教要把它认清楚，没有迷信迷信的崇拜那是早期一般人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看到大自然的现象，产生对自然的崇拜。圣人出现了，圣人就是有爱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心地清净平等，这就是开悟的条件。具足开悟的条件，不定什么因缘他大彻大悟。这种人有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慧能大师，人所皆知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爱他的母亲，他爱世人，他爱大自然。
那么他就具备了

人性本身啊，真诚、清净、平等，给他开悟的机会啊，真开悟了，不定什么缘，他是听经，听人家念经安静，听得津津有味，怎么开悟？啊，也是遇缘殊胜的。啊，遇到真正懂佛法的，真正爱护人才的。

有人照顾，有人培养他，他成就了。今天地球上人口超过70亿，这里头没有神仙吗？我相信神仙很多，比每一个朝代都多，肯定的。圣贤为什么没出头呢？被物质欲望迷了，就这么回事。菩萨到这个世界来了，阿罗汉到这个世界来了，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动心念迷了。小行菩萨了，敌不过诱惑啊，在一切欲望引诱当中不动心不起念的，那是大行菩萨。大行菩萨少啊，小行菩萨多啊。那小行菩萨跟大行菩萨不能合作啊，形成佛陀教育的困难啊。宗教教育一代比一代在衰退，没有进展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已经觉悟了，已经明白了，就要努力。啊，真正在各悟上做功夫。各悟，中国人讲的，这大学第一道门槛呢。啊，大学的理想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如何落实要从各欲各悟落实。悟是什么？悟欲就是物质的欲望。那物质讲的什么？财色名食睡七情五欲，这个东西诱惑人啊！你必须跟他格斗，你要战胜他啊！各部说，不受外面物质的诱惑，这叫格物。悟格而后才有智慧啊，知止啊。礼记，大学是礼记的一篇。礼记成书是在先秦时代，

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知道战胜自己的欲望比什么都重要啊！确实佛法来到中国之后，佛法第一个战胜自己五种见惑，

信啊，果很殊胜。为什么呢？你有天眼通，有天耳通啊。我们中国人虽然讲回头，没有完全断掉啊。中国圣人教人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分。佛法不是的，佛法适可不行，一定要断干净啊。这就是佛法所要求的，你要达到明心见性的。中国老祖宗不要求这，只要求你能做到圣贤君子就满足了，标准不一样。那中国法叫世间法，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佛法是要叫你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啊。所以他要求比中国人高，要真断掉。啊，所有的障碍，所有的染污，所有的不善，从哪来？都从身来的。道家说得好啊，无有大患，为物有身。业余道火了，我要没有这个身多好。有这个身，这个身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啊。所以佛家从身先下手，破身见啊，真正了解身是什么。身不是好东西，啊，身是造一切业的工具，身与意，没有一天不造业，业有染尽，有善恶。啊，凡夫所造的业，染业不是净业。染业就是造成六道，六道里头有善恶，恶染污清净心，善也染污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啊，所以行善啊，心行善，果报在人天；心行不善，果报在三途。六道轮回是这样造成功的啊。那么我们能够真正把这个染污清除，断我修善，不放在心上。断恶，不把断恶放在心上；修善，不把修善放在心上。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修成功了，六道就不见了。所以六道轮回是假的啊，这叫除世间法。啊，中国的儒家是世间法，他的目标是人天，至少保住人身，不堕三途。他讲这个啊，高的呢升到天道，
天有28层。

一层比一层殊胜啊，跟佛不一样的，佛要超越六道轮回，还要超越十法界啊。小乘超越六道轮回了，大乘超越十法界，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只要把障碍放下，六种神通是本能，自然恢复。啊，用的方法全是修定，84000法门，80000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通通是修的禅定。啊，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得到禅定的果得完全相同。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修都行。你看海贤老和尚用一句佛号，啊，有人用读诵经典行，你这一部经天天读，啊，读到什么？读到心里头只有经，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你就成佛了，你就超越了。啊，知识分子是用读经这个方法好，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所表的法是对知识分子说的，毕竟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占多数，所以他就选择以知识分子为第一个教学的对象，啊，教化的对象，然后用他们再去影响别人。啊，那么在佛的教化里头，后来分了很多派别、宗派。啊，每一个宗派都是修定，都能成就。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问题要会，会什么？专一。无量寿经教给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提倡这个方法。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也常常告诉人：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专就有成就。不要怕难，不要怕苦，啊，要欢喜吃苦，不怕艰难，啊，转。我这一生，实在讲，家庭、我们家到我父亲这一代，家就败了。祖父这一代就败了，所以到我父亲家就没有了。那一生都是租别人房子住，没有财产，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啊，也没有钱财，什么都没有啊。啊，我小的时候读书，读初中一年级，第二个学期交不起学费，失学了，你就知道多困难。啊，我这一生没有学历，也没有经历。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

劝我，我向张家大师请教，社会各种行业我走哪一个比较恰当？那一年我26岁，我是在军中服务，老和尚告诉我，出家最好，学释迦牟尼佛。他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我们看他的传记，释迦谱，释迦方志。他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他去做一个苦行僧，去求道。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都去参学过，学了12年，印度人无论是宗教是学术都重视修定，所以六种神通很多真正修行人他们都得到。有这些神通，他们在禅定境界里面没有时空的界限，所以他能看到天道，他能看到地狱，看到魔鬼。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说的，是婆罗门教授的，印度所有宗教都有这种能力，跟六道众生接触。轮回的说法是婆罗门教第一个说的，是真的，这事实真相不是假的。轮回怎么来的，如何能脱离，他们没办法。所以佛学了12年放弃了，他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知道了解决不了。佛在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一直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他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鹿野园读五比丘，讲阿含。阿含是佛教的小学，是恒顺众生，不讲高深的理论，是讲的多，教人如何能够保持人生，不堕三途，如何能在人生再提升一步，升天，升欲界天，生色界天，生无色界天，跟你讲这个。阿含讲了12年，在深等讲方等经。阿含好比是小学，方等好比是中学。方等讲了8年。结束之后再提升讲般若，般若好比是大学，是佛真正要对众生讲的。22年讲什么，我们用一句话说，诸法实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前面有20年的基础，才能讲这个东西，啊，大家才听得懂，才相信。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涅槃，啊，涅槃是一教最后一天一夜说的，说完佛就走了。啊，8年的法华等于是研究所，会三皈依，三就是前面阿含、方等、般若这三，皈依的是一佛者。那就是研究所，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达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最后的8年，所以它是教育啊！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你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不被这假象所迷，这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虚妄里头有真的，你要能够归真，啊，不受妄的干扰，你回归到真，那就是明心见性，这样才毕业了。明心见性就是成佛，啊，拿到佛门最高的学位，啊，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那佛陀是最高的学位，像现在的博士。啊，第二个学位，菩萨，菩萨比如硕士。最后最小的一个学位，学士，阿罗汉。那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佛是博士，啊，这个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讲的这个32相，这是果德了。啊，修到菩萨学位，修到佛的学位有什么好处？在这就看到了，真正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啊，真正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会所里头所说的，啊，所明通，为能知自身，10、20、30，乃至1000000世寻命，其所作之事，亦能知六道众生各个寻命其所作之事，是名所明通。啊，那么二乘极远之过去。80000劫世，阿罗汉只知道500世。啊，那么圆觉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里面有专修神通的，啊，专修寻命通的。他最多也只能知道过去80000劫。菩萨所知无极，就没有限量了。今愿闻也，无量皆是虚名，故知此为大乘菩萨之通。啊，大乘菩萨的神通。能知无量世界，啊，全都知道了。幕后

念老给我们做总结。慈愿呢，含两个意思。一者，如日本陈宪师所说的，不知宿命苦，于善不尽。不知道过去未来，对善呢不能亲近，于恶不怕不害怕，没有恐惧感，万善懈怠，众恶造作，只为不知宿业也。这是真的，这是我们的通病，我们许多同学都有，怎么办？首先要肯定地狱苦，现代的教学跟古时候不一样。我这个年龄，在二战之前，我们这十几岁。第二，中日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我11岁。我们从小接受什么教育？因果教育。城隍庙的教育。母亲到城隍庙烧香，带着我们小孩进城隍庙去看阎王殿，十殿阎王。那个时候阎王殿都是用泥塑的地狱变相图。母亲就会一样一样告诉你，你看到这个人，受的这个罪，他为什么会受这个罪，他造什么罪业。我们从小脑袋里面都转的是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了，现在小孩天天看电视，天天看电脑。那个脑袋里面所装的是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杀盗淫妄，搞这个了。其实我们接受教育不相同，社会环境不相同，那时候人非常朴实。我们在乡村农村小朋友在一块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争吵打架，凡是看到我们的大人通通管我们，他们拉住我们教训我们，我们都乖乖地听，这风俗等到我们父母看到了，路上行路的人教训我们，都向路人道谢。这是什么？对下一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他做错事情，立刻要帮他说纠正。这正确的。不能说那是那家小孩，我们不要管他。现在不能管，现在管出麻烦来了。不能管，你怎么办？

以前老师教学生罚跪，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也被罚跪过。打手心啊，挨过打，挨过跪，那是什么？记性。

让你记住，你在这个课程里这一段挨过打的，记忆就特别深刻。啊，都是好的教学方法了，现在都不用了。啊，现在学生要被打，那可不得了，老师要赶快辞职了。啊，学校不要你了。啊，差得太远了。就现在好的东西不教了。啊，逗小孩，小孩喜欢。啊，学逗他。错了。小孩要教。啊，所以要治，常常看。地狱这些东西啊，看多了就害怕了啊，听到地狱就寒毛直竖啊，地狱真苦啊，这能去吗？不能去啊，这才拼命念佛，希望永远不堕地狱，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些过失都是不知道所以比罗汉亦泥泞苦，泥泞是地狱，提提地狱，阿罗汉身上流血汗，那为什么呢？他知道他有宿命痛，知道过去在地狱里头待过，而且不止一次。啊，阿罗汉的须弥陀可以知道80000劫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他在恶鬼道，在畜生道，在地狱道。啊，回想那个时候的日子，流血汗。啊，就是有阿罗汉以及先世在地狱中种种惨痛不为之际流出血汗。啊，佛僧，这是古大德的名字。先世生古忽然开悟。啊，这个刮胡里的时候又有人不知先生母以为妻。啊，这个女孩子前世是她的母亲。她不知道啊，她娶她为妻子。不知道前世的冤家债主是谁呢？她儿子。不知先生父以为美食啊，他吃的鲫鱼鸭肉，不知道前世是他的父亲啊，这都是没有宿命通啊，见迷宿命死，贪着经世路，互闻本言本源呢，皆生厌心者也。啊，如果他真的知道了，一下晓得这些人，啊，眼前的这些人，过去是什么关系？啊，就会产生远离六道轮回的心。这个念头才能动啊！啊，故极乐国人应具宿命之痛。极乐世界人人都知道，都清楚，把过去无量劫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你想他会退行，他会再回到六道来干这个事情？不干了啊！一心勇猛精进，早一天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精进心升起来了啊！那么现在吃一点苦头应该的，我来生不吃大苦了。海鲜老和尚3点钟起床，起床之后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就是他的造苦。那是很辛苦，一生90多年啊，92年，他20岁出家的，学佛92年的，天天如是啊。啊，为什么？知道苦，啊，不是知道前世苦，知道这一生苦。啊，12岁的时候，家乡大旱，农民没有收成，啊，爸爸出去讨饭，被土匪打死了，啊，他自己也讨过饭，知道苦啊。啊，那么他念阿弥陀，念到四依心不乱，这个神通就恢复了。啊，应该在什么时候？30多岁，他就知道过去。啊，所以。他知道苦，真正苦啊，勇猛精进，故极乐世界啊，极乐国人应居应该居住宿命之土，知众生徐世行业因师有道，亦为化度众生之方便。二者呢，净照法师说的，若是俗命则不自高啊，这个傲慢的习气可以断掉，意念过去无助功德，但以佛事得生此苦。啊，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去有这样殊胜成就啊，并不是自己修集的功德，完全是依靠阿弥陀佛48愿接引到极乐世界来啊，有呈现四愿。往生彼国者，先知宿命，深仰佛德，对佛感恩戴德，故极乐国人因宿命之同而迷上仰佛德，知恩报恩呐。人为什么不报恩？不知道报恩，不知道啊，生到极乐世界才知道。自己这一生能够成就，完全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的价值，有这样殊胜的成果，不能不感恩戴德。感恩戴德怎么表现？就是依教奉行，真修真干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450页第三行看起。品题，其天言圆通，其是第七愿啊，48愿里面第七，这一愿呢，下联老汇集，确实很精简，只有4个字：皆能动识。下面念老给我们注解啊，说动识，动者深也，通也。他看得深啊，他能通达，没有障碍。天眼通又名天眼智通，可见他通靠什么，根据什么，完全是智慧啊，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在眼就是天眼，在耳呢就是天耳啊，天耳能闻啊，也天耳通。下面会讲到，又名呢生死之通，六道里头的轮回，死生啊，不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死了以后他有生，生了之后他有死，死生可以说是没完没了，苦不堪言。下面给我们说

天也，天去之也。这个去也做也讲天道啊，五趣或者是六趣啊，跟五道六道的意思相同。天人的天眼，能见粗细圆净一切之色啊，眼的功能是见色。它的功能比我们大啊，你看它能见粗粗显的，细是细微的。我们人道的眼睛非常有限，粗色距离远了就看不清楚啊，我们要用望远镜来观察，细微的也看不清楚，要用显微镜来帮助。天人不需要工具啊，无论粗细圆镜他通通能看得清楚。不但能看清楚，而且还能看到众生未来生死之相，那能够看到你未来，当然也能看到过去。大智度论第五卷述，天眼所见自地皆下地，自地如果它是欲界天，欲界天就是自地，欲界天以下的呢叫下地啊。中国人民间都拜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在佛教里属于哪一层天呢？佛属天有二十八层，玉皇大帝在第二层啊，第一层呢四王天，四王天上面呢就是忉利天，忉利天主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他属于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七情五欲没断啊，比我们人间要淡一点啊，没有我们这么执着，淡一点。欲界有六层天，一层比一层淡，那往上去有夜魔天，第三层第四层斗率天啊，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知足啊，那么他在那里等待时界因缘到了，他就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示现八相成道成佛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什么时候来的？他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下来了。斗率天的寿命很长啊，有时差了。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啊，一年也算三百六十日，寿命四千岁，是斗率天的四千岁啊。所以要和我们地球上来算的这个数量大得惊人啊，大概是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啊，

有人说现在弥勒已经来了，这个是不确实的啊。世尊在弥勒上生经下生经讲得很清楚，学佛的同学要依教不依人啊。世尊给我们的四义法，佛灭度离开我们啊，佛在的时候以佛为师，佛不在了以什么人为师啊？佛告诉我们一切为师，又告诉我们四义法。那四义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佛所说的经论，决定可靠啊，依照经论修行跟依佛在世没有两样啊。那么我们世间凡夫总有怀疑，释迦牟尼佛留下这些经典翻成中国文了，可靠吗？那我在年轻的时候，这是很重的一个疑问。那不能解决，我们对经典总是存疑。为什么？很明显的例子啊，古文，中国古人的文章啊，像古文啊，里面随便选一篇文章，把它翻成白话文，十个人翻就十个样子，绝对找不到两个人相同的啊。古文观止大家常念的，里面只有三百多篇呢古大德替我们精选的那文章的代表。那么佛经是梵文传到中国来了，在中国有不同的译本，像无量寿经，它有十二种的译本，每一本都不一样。这可靠吗？啊，金刚经大家熟读的，知名度很高啊。这一部经有六种译本全都传下来了啊，现在在大藏经里面诸位都可以看到，不一样啊。啊，不完全一样，这大同小异啊。如何能叫我们相信？这是大问题 啊！所以大乘教里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一定要有人说。什么人说？说的人解的人都要开悟啊。佛法不是从我们思维当中流露出来的啊，不是的。凡夫言语文章都是从意识里头流出来的。

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阿赖耶识的种子，啊，阿赖耶识记忆，从这流出来的，这是妄心，不是真心。那佛法呢？佛法不从这些地方流出来的，它是从自性流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自性就是真心，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凡圣同体，它是真的啊，它不生不灭，一时念头有生有灭，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住啊，它停不住啊，啊，生灭心流出来的东西全是假的，全不是真的。啊，一定要从真心流露。那么古时候讲究，现在没有了。古时候已经参与已经的人员很多，已经院的规模很大。啊，他有组织。主已的这个人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不会犯错误他所说的跟佛所说的没有抵触啊，所以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古时候讲经著述的标准就是要开悟，没有开悟的人不可以讲经，不可以著述啊，这个要求很严格，一直到满清的初年啊，在家居士参加仪经，给经做注解，也都要开悟。啊，这个开悟也是古人留下来学习重要的理念。啊，所谓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得定。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古人教学生，真正有天才，有智慧。那这个学生老师看中啊，老师教他，教他什么？叫他帮助他开悟啊，所以叫他念书，用读诵的方法修定，不要解他的意思啊。儒家的典籍、佛家的经典都没有意思，就是叫你读诵啊。读诵的目的在哪里呢？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分别执着念掉，目的在此地。所以经有没有？没有意思。有意思不就有执着了，有分别了，有妄想了，那就开不了悟了。啊，所以读书的目的它不是

求知识啊，他求智慧，智慧从定中来的，定就生慧啊，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让你每一天读着书读得很熟，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用这个方法，时间久了，老师不讲，一定要等你自见其意自见啊，豁然开悟了，定久了开悟了，悟了之后，你把你悟入的境界向老师报告，老师给你印证，点头，没错，你真开悟了。这个法子，释迦牟尼佛用。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无不讲求要遵循这个理念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学修，还写在三字经上，教之道归一传啊，法门

海贤老和尚常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还特别强调真没难事。他老人家过来人，他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转了，转一夜，他有没有开悟？他开悟了。你看他平常跟人谈话，你细心去体会，那是开悟的人，那不是普通人。净土中的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理一心不乱。他老人家说得很好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那都不算念佛。你看他把念佛的标准定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事业心，有理业心。事业心呢，清净心恢复了。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先前就是阿罗汉，平等心先前就是菩萨，觉先前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经题上这五个字啊，是你证得佛法，等于说现在拿到学位。第一个学位是清净心。清净心先前生小智慧。平等心先前生大智慧。平等心是菩萨。佛陀、菩萨、阿罗汉都是佛教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到。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当然可以拿到。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平等。一切众生，这是什么？你的真心，你有真心吗？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迷了真心，就叫做妄心。真心妄心是一体，一个在觉，一个在迷。在觉我们叫它做真，在迷我们叫它做妄，如是而已。佛陀教的教人教众生，只是教他破妄显真，破迷开悟，如是而已。悟了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也是一样的，没有丝毫差别。没开悟之前有差别，开悟之后没有差别了。你回归到自性了，自性是平等的。那么这六种神通，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是第一个天眼。六种神通佛说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都有。

啊，六道凡夫为什么失掉了？那就是迷了自性。迷了自性呢，要修行，可以修德。啊，修德能得到，天人可以得到。啊，但是不圆满。啊，成佛才真正达到圆满。啊，你的心得圆满现前，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法给我们讲真平等啊，啊，不是佛在这里诱惑我们，本来就是。啊，我们看念老注解挂壶里头，列如天人，在天道为子弟。啊，天人的天也，这子弟，修罗、人、畜生、鬼、地狱，这五道叫下地。啊，他的天眼，这底下的五道，他看得很清楚啊。佛弟子，佛教人，信、解、行、正，你才能得到果位。啊，没有得到果位不算了。我们说佛弟子，名字弟子。我们没有正德，正德才叫入门弟子。咱们在门外，不在门内呀。啊，门内以华严经书有51个等级。啊，这51个都叫菩萨，他是大乘。啊，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第二个是住，第三个是行，第四个是回向，第五个是地，完全靠正来分。啊，你能够拿到第一个，就是实性位的粗性位，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实性好比小学1年级到10年级，啊，实住啊，好比是中学啊，初中；实行好比是高中；实回向好比是大学；实地好比是研究所。再这样讲好讲，啊，你上。他的小学1年级了，小学1年级就2种神通现前，天眼通、天耳通，你就得到啊！啊，天眼通，我们在人道，人道上面是天道，啊，我们通的能力呢？知道自地，人道没有障碍。啊，以下的修罗、畜生、鬼、恶鬼、地狱，你通通都能看到。啊，那么欲界天，我们能看到，看你的。功力，功力好的，欲界6层天全看到；功力差一点的，大概可以看到4王天、桃李天。啊，出国就有这个能力。

啊，这是实性初性位啊。二性位呢，就又多两个了，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宿命通是知道自己过去啊，过去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你像阿罗汉，能知道自己过去五百世啊，阿罗汉的地位跟菩萨比，是七性位的菩萨，十性里面的第七性啊，他的断证跟阿罗汉平等。啊，这后面能看能知道啊，越往上提升能量越大了。啊，小乘提升到三苦，就有神足通。啊，神足通就能分身，能变化。啊，孙悟空七十二变，跟这个三国罗汉，啊。三国叫阿那含，跟他相比那很逊色啊，三国罗汉不止七十二变呢，多多了啊。所以佛法讲求的心结心证啊，有形没有证，这个没有果位啊。啊，有形一定要有证。啊，证要老师给你印证。啊，现在我们生在末法时期，生在这个乱世。我们相信有高人，高人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岩洞里面，没有缘分的人遇不到啊，遇到缘分的真修行人，他可以跟你作证啊。所以我们看到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一定要五祖给他印证啊，帮你印证的人就是老师，你就是他的法子，传法的弟子啊，师徒如父子啊！自古以来没有例外的啊，没有无师自通的，没有人印证说自通的，这个不可以啊！你真正达到这个水平，就能感动诸佛菩萨。来给你印证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众六道众生诸佛啊，这是讲得天眼的，欲界天人得天眼的啊，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啊，他都能看见，他看得很清楚啊。又天眼通者，慧疏语啊，慧疏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无量寿经的注解

归宿，能见六道众生，时此生彼，苦乐等相，即见呢一切障内障外，事出世间种种形色，无有障碍也。障内，譬如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房间是内。内里面我们能看见，外面看不见。那么得天眼通的人，他障内障外他都能看见，他能见到六道众生。

实心菩萨，如果能够达到四性五性，欲界里面他全看到了，达到六性七性，他的天眼六道他全部看到啊，能看到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他全都能看到啊。七性位断证功夫跟阿罗汉平等，这个时候他脱离六道轮回了，他升到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的最上面的四层。再要能把无明烦恼放下，他就成佛了。无明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一般人对他没有概念，啊，起心动念很难懂啊。我们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看了不少科学报告，才有一点概念。啊，佛在经上有说明，啊，讲的最清楚、最明白的，世尊跟弥勒菩萨的谈话。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是讲凡夫，六道凡夫，心里起了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识，啊，这几个字是经文，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也。这一句话里就问了三桩事情，啊，多少个念头成就一念，这一念把它分析，有很微细的念头，多少微细念头，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识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啊，佛问了三桩事情，弥勒菩萨回答是举手啊，拍手弹指之间啊，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个生灭，这念头的生灭啊，他说念念成心，心皆有识，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就是佛家讲的五蕴啊。我们看到这个才真正有这个概念，佛家讲五蕴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情。五蕴是什么呢？是精神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
啊，这个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就是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一定有物质，它分不开的。啊，心经，同学们念得很熟。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最小的物质单位。五蕴皆空啊！啊，怎么空？你掌握不住啊！它的速度是一秒钟啊，我们今天讲秒做单位，一弹指，一秒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七次，真的，确实可以弹七次。那么320兆，再乘起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这个生，无论是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已经生灭2240兆次。哪一个相是你？啊，这个我们冷静去思维。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有相是假的，不可得。这么快的频率之下，它的生灭性，那不生不灭的本性，它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波动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是真空，不可得。妙有就是真空随缘生起相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是佛法。这宇宙从哪来的？佛没有说神造的，没有说上帝造的。啊，佛告诉我们，从心想生。这是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咱们六道轮回十法界是从念头产生的。啊，整个宇宙呢，包括诸佛刹土呢，那就是能大师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能生万法是全体，不是局部的。阿赖耶变现的时候是局部的，不是全体。啊，就华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是心现识变。啊，心现是真的，就是十报图。识变的把十报图变成了方便图、同居图。啊，方便图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方便图。啊，同居图就是六道。啊，佛家讲整个宇宙的缘起。跟今天科学所发现的相同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达，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不要很久，
现在科学已经把物质现象是什么搞清楚了，这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念头的真相是什么现在还没搞清楚啊！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的啊！这佛在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的思想啊，用精密仪器来观察我们制造这些仪器啊，现在看到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那念头波动现象从哪来的？佛说这个科学家都能发现，但是他见不到自性。为什么？自性是真心，真心理念，没有念头才能够见到。科学家有念头，那有念头只能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再生他没办法了，啊，再生不能用仪器了，用什么？用禅定，啊，用甚深的禅定可以见到，那是真的，啊，跟佛完全相同。换一句话说，明心见性，他见到了。没有见性的人见不到。啊，那么天眼，天眼好啊，能够看到六道众生生死，人道死了，修得还不错，来生又做人道。又到人道来投胎了，更殊胜的修得好的到天上去了，佛报修得很大，人间没这个佛，到天上去享天福啊。如果修到禅定，四禅八定，四禅能修成功，他升到色界天；四空定能修成了，他到四空天去了。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殊胜。那《楞严经》上说，他能够修成第九定，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直到第八定，四禅八定。啊，第九定就超越六道轮回去了。佛法正德完全用戒定慧，戒是手段，目的是在定，定还是手段，目的是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佛的教育圆满了。佛教你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教。你所得到的智慧德能相好，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佛说了一句话，心外无物，没有物。啊，没有界定，你所得来的那是科学技术。啊，所以科学理念技术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啊，他能把阿赖耶的境界相找到了，这个解决了。转向业相他还没找到，我们希望在二三十年当中找到。啊，那个时候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他所找到了，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要知道，最重要的要知道是我们的本心。那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不是二。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用什么方法成佛？最稳当、最快速，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那就是海贤老和尚用的一句佛号：只要你专一，就是修定。啊，从早到晚，24小时不中断，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是非，没有人我。啊，乃至于连佛法也没有。《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你心里有佛法坏了，心里没有东西啊，真心立念啊，没有念头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啊。所以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眼见色而闻声，在这用功，用什么功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知佛见。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那三个具有就六道凡夫。啊，你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是凡夫。佛法修行没有别的，放下就是啊。啊，就在生活当中，没有离开生活，没有离开工作，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海贤做出最好的榜样。你要细细看，你能把它看懂，把它看明白，你就有受用了。真不难。这个法门用得恰当，
慧能大师用了八个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海贤老和尚用多久开悟的？那我们非常客观的看法，我们看他的碟片，听他的说法，他得功夫成片，我想三年他得到了。他20岁出家，师父传他一句佛号，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什么？大彻大悟。他听我，他真干啊，3年没有大彻大悟，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一定得到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他，就是他见佛，佛一定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都到了的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啊，这是念佛人往生第一次见佛。啊，第二次见佛是你寿命快要到了，佛给你约定时间，啊，几月几日几点钟来接你。第三次见面是佛来接引，时间到了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念佛人跟阿弥陀佛见面，一般的3次。这个老和尚可不止3次，我看30次都不止。啊，为什么？功夫成片，有等到命中时候。还有很多见到阿弥陀佛黏着不放了，机会才能得了。向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行不行？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带走了。去你看看往生传，看看净土圣贤录啊，好多好多人都是3年往生。难道他寿命3年到了吗？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啊，2、3个或者可能，哪有那么多人？那些人都是聪明人，不要了，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仙公老生，我相信他也要求，但是佛不带他去，他自己说了，他要求很多次。那为什么？佛教他任务，教他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做个榜样，榜样给别人看，啊，给学佛的人看，给念佛的人看，啊，学佛念佛要像他这样子就对了。啊，这叫表法。啊，一直到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这就是表法圆满。所以他看到这本书就非常高兴。为什么？阿弥陀佛带他走了。

那这本书没看到之前，佛不带他。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我们感恩佛陀慈悲，找着仙公来表法，仙公慈悲，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啊，我们这20多年来遭遇的灾难。啊，许许多多的人反对慧济本，我们学习这个本子，很多人反对，反对的人多，反对的时间长，确实有不少学习这个本子的人呢，都改换了其他的本子，都不学了。佛陀，阿弥陀佛，让闲公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那这本书，弘宁法师编的，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许多资料。编成这本书，说明慧济本是真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见，没有错误。那我们这些年来依这个本子修行，没错啊。老和尚给我们做见证。啊，就净宗来说，老和尚为我们表法，证明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第二桩事情，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教学。第三，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发48愿，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6道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为我们做这个证呐、啊，太难得了！我们看到老人家这个地，看到勇士气，我们对净宗的信心十足啊！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这个大时代，依这个经，依这个本子，依这个注解修行。将来往生都是得海鲜老和尚表法的加持。啊，所以我劝大家每天至少要看3遍。啊，现在我们这边有同学将它编成有声书啊，里面有不少同学修学心得报告在其中，总共9个小时啊，有时间有空闲的人一天最好能看1遍，一遍就是9个小时，帮助你

圣心，帮助你增长愿心，啊，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所以有天眼好，为什么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受苦，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还想再搞六道轮回吗？错了，赶紧到极乐世界作福，随时可以回到此地，这是真的，又不是假的。啊，不但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地球上，帮助地球上苦难众生，啊，他同时能分身，他能在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现身说法，普度众生。这是诸佛如来帮助阿弥陀佛介绍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终极的目标，慈悲到基础啊，帮助众生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落实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学这一大段四十八愿。啊，完全说明极乐世界殊胜庄严。啊，这一段经文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我们要感恩的，要用心学习，要求往生，啊，这就对了。下面注解说，凡夫肉眼之前障内，例如围墙是障。凡夫但见墙内，不知墙外这一切。那天眼呢，能见障外。啊，这个墙障碍不了它。啊，故通达无碍啊，这天眼呢、啊，又。比过天人之天眼，这就来说了，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六种神通都具足。啊，那么极乐世界天人的天眼，缘生而成，即诸天之天眼，超过太多太多。龙树菩萨说，二乘人中，小声闻不作意，一千界为同境。这小声闻难得了，龙树菩萨讲的小声闻是小乘四国里面的粗国，小声闻啊，不作意，就是不必注意，随便看看，他能看多大的范围，一千界为通见，看到一个小千世界，一个小千世界有多大？佛给我们讲啊。从
最基础的讲，单位时间，一个单位时间，这个世界的当中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四周有很多现在讲的星球围绕，太阳月亮围绕在须弥山的当中，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以为佛所说的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很多人都这个说法啊。我跟黄念老见面第一次就谈到这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他老人家告诉我，他是学科学，他说佛经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讲得通。太阳系确确实实是在银河系边缘，是当中啊，中间在这围绕啊。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时间，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出国须陀环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啊，就是他不注意的时候随便看能看到个小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啊。作意呢，作意见二千国土，要作意的话就说三千大千世界他能见到两个大千世界啊。这两个是可不是两个一千个银河系，不是的，一千乘一千叫二千100万个银河系啊，能见这么大的范围啊。大声闻，大声闻是阿罗汉，不作业能见2000，作业能见3000。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来换句话，这一尊佛的教区他通通能看见。圆觉小者不作意见2000，作意见3000，其大者呢，这就是大的圆觉啊。大圆觉作意不作意借见3000大千世界事，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善，不一样。我们要修成声闻缘觉都不容易啊，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在大乘经上见到世尊告诉我们，人修成初果小声闻，天上人间7次往返阿罗汉果，天上寿命长啊，人间寿命短啊，7次往来这个时间不得了啊。所以常用无量劫来形容啊，时间太长了。

我们放弃八万四千法门，专修净土，专念弥陀，这一生，刚才说过，3年就办到。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3年就办到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说难信之法。谁不相信？小乘不相信，大乘菩萨也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他们无论是真大国真小国，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哪有这么容易啊？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啊！真相信不容易，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会相信啊。哪些人相信？凡是相信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跟净土结了法缘，根太深了。这一生当中遇到，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他能生起信心，生起愿心，不是没有原因的。那这就是符合了弥陀经上的一句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三辟谷。啊，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都是过去是累积的。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有缘分遇到了，遇到就相信，遇到就欢喜，遇到就真正发愿，巴不得赶快到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特别强，这个人决定的是。啊，我们再看下面，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时，啊，那不是声闻缘觉能够相比。至于彼国天人，啊，这则说到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的天人，啊，我们一般念佛往生到那边去是天人啊，不问作依不作依，所见世界与众生生死流转，就是在六道里搞轮回，及其因缘业现，缘超而成的啊，彼声闻缘觉殊胜太多太多了。如宋一本第五愿书，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能见百千俱至，一个俱至是100万啊，百千俱至，那由他，那由他翻成中国是亿世界。粗细色相，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仅仅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用动识，皆能动识。

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可见

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管用啊，起作用啊，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这个便宜占大了啊！这就是为什么遇到极乐世界啊，遇到之后能搞清楚、搞明白，哪有不发心往生？又此愿亦有二说啊，他的意思有两种讲法，也这样如往昔愿，这两个意思都是日本经中祖师所说的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比中国人多啊，有很相当的深度。或土众生啊，也不见于诸苦果啊，故不恐苦也。他没见到啊，啊。这个土跟众生像十方世界啊，他没有天眼，他见不到众生的苦苦，所以他今天在造苦因，造作罪业，他没有恐惧，他不害怕，他敢造啊，意淫呢不见诸乐苦啊，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他不肯修往生的因，不肯念佛。法藏明念此等众生啊，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对这些人怜悯，选择此愿是众生也，所以他有这一愿，四十八愿有这一愿，天眼通愿又会说曰：肉眼魅力不见一知之外，我们的肉眼愚昧狭隘，一张纸就障碍啊，你的剑透不过去，但缘目前是从于此啊，只缘到你眼前所看见的啊，你的思维也止于此，不见地狱众苦，地狱苦没看见，不见啊勤修无用，不能够勇猛精进啊，没有见到地狱苦，不见净土圣落，心求念淡，对于希望往生念头很淡薄啊。为什么原因？你没看到，我们今天有缘读到这部经，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啊，啊，又难得黄念老用六年时间啊，收集了83部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用它来注解这部经。啊，经跟注都是佛说的，都是菩萨说的，
不是凡夫之见。

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感恩呐。啊，又呈现法师说：“呜呼，悲哉！不见地狱恶鬼之苦果，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厌离心患，报谢世代。”啊，这都是什么？没有亲自看到，才有这一些烦恼习气现前。啊，故往昔有曰：“上求下化之要啊！”啊，这是讲佛弟子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最重要的是厌苦报德之道。其为在天眼照视者语啊，真的得天眼之后啊，会勇猛精进；得天眼之后啊，知道修行重要，知道六道非处不可啊，不能不超越六道，不能不求生净土。下面其二啊，这是讲啊，愿意有两说。那第二，如地记广其意愿啊，他说的更详细了。如慧疏等也，前面所说的举了例子，愿心欲灭我生善，厌苦心净，若尔则非真土啊！啊，这个真土就指极乐世界所得之一而已。那么见正月真土所得，何有净土？其土甚重，虽有天眼，或见二千世界，或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或有净土，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无眼，是以殊胜此愿而已。第二段意思讲的比一段第一段呢更深更透彻了。啊，极乐世界是真土吗？金刚般若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极乐世界除外啊。所以我们对于真正情况要了解，信心才不逆啊，才不会有怀疑。极乐世界是新鲜的，没有识别。我们这个世界是新鲜加上识别。啊，新鲜的是净土，识别的是秽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是从诸佛十宝庄严土变现出来的。谁变的？阿赖耶变的，妄心变的。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世界

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识就是妄心啊，为心所现的华藏世界，为识所变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在十法界，在十法界的最下的六道啊，十法界六道啊是识变的，谁的是自己啊，也就是佛常讲的心想生。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啊，想东想西啊，这些妄想能变的、外面的境界是所变的。那我们今天地球上的人想什么，所想的全是负面的，全是偏邪的念头，没有真知真见，没有正念。那古时候社会为什么那么好？古人所想的，从小就有人教，叫你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佛教我们想三规、五戒、十善，这些圣贤教诲与心得相应的。啊，现在说是正能量啊，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原因在此地。啊，那么现在人思想的无伦没有了，无常也没有了，三规十善也没有了。啊，想的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其情无欲，他想这些东西，想得太过分了啊，所以感召来的灾难啊。全世界偏重在物质上的发展，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毁灭地球，会毁灭文化，死路一条。现在已经到饱和点了啊，这一代不能挽救就没得救了啊。随地球能不能继续还存在，人类能不能继续生存在地球上，全都看这一代啊。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啊，啊，他还念念不忘宗教，宗教决定不可以没有啊，这他说的话啊。宗教是神圣的教育，现在有没有了？没有了啊。经典还存在，有念的人，没有讲的人，没有依教奉行的人，有等于没有啊。那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我们仔细去
研究观察，个个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通通带头讲经教学啊，弟子们乘船也是讲经教学，传到现在没人讲了啊。为什么没人讲？他没有得到经典的真实利益啊，只读不讲不行啊。老师培养下一代接班人，遇到真正的法器啊，叫你每天读诵一本经给你读。前面我说过，那是教学的方法，是用读经的方法把你的杂念妄想打掉，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用意在此地。现在不知道有清净平等觉啊，不知道啊。你也跟他说，他哪有这回事情啊？啊，所以现在宗教也等于没有了，有宗教的形式，没有宗教的内容了。啊，中国宗教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现在哪一个宗教能符合这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示范，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走的，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中断了。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说多久了？极乐世界到现在已经10劫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10劫没中断的。人是教得好的，佛带头做好榜样，身心言教，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不是没有原因而来的啊，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在2006年做了实验啊，证明果然如是，人心本善，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对这个有信心。那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做了3年，非常成功。啊，他比我在汤池的实验还要踏实。他的讲堂一期只有1个星期7天，7天把一个不孝的儿女变成孝子，把恶人变成好人。

贪官变成廉洁，真不可思议。得到政府的信任，现在政府正式承认在他那挂牌，是当地道德教育的基地。还是让谢宗继续不断地在主持教学，这一个地方能成功，每一个省、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都能做成功。大家肯做，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中国这块大地就变成太平盛世了。他的殊胜肯定超过古人，超过唐太宗，超过文景。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经典记载的是真理，没有一字 一句一字是虚妄的，是骗人的。极乐世界是善心，善行成就的，圆满的善心，善行。阿弥陀佛带头，十方世界有之一同。我们接着看这底下这段，今正月真途所得，用的是真心，言语是真语，其途甚重，虽有天眼，或见两千世界，或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诸佛刹了，微尘数佛国。或有净土呢？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无眼。是以殊行此愿呢而也。这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个愿，把原因说出来了。故愿成就文，这里面说肉眼清澈，弥不分流，天眼通达，无量无限等，为得一天眼，在圆得无眼。本经第三十品中，这在后面说，彼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无眼，是其真眼。这证明啊，金刚经上说，如来无眼圆明，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修无眼圆明。那么换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佛的天眼，菩萨天眼都不能比。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往生到极乐世界超过一般修行人，

一般是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超过太多了。啊，一下就把你提升到无言圆明，就是修行无言的。是以能见尘数佛果，尘是微尘，微尘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即是刚刚去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如来天眼。那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你得到的是弥陀的天眼，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不会说加持你的天眼跟他相比降一等，不是的。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他的天眼能见到的见这个见量，跟你是相同的。弥陀的恩德，弥陀的悲愿，啊，弥陀之所现。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我们永远追随。啊，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一定要学开显老和尚。全心全意奉献给这个世界有缘众生啊！为什么是有缘众生？他相信啊，他接受我啊，全心全力帮助他。无缘的时候，跟他讲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啊，那就没办法。所以大乘经上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接受就没法子。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了，啊，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的天眼，就是圆满得到无眼。是以能见尘数佛果，明照众生，思此生彼，寄生离物，常作佛事，是此愿之甚也也。甚是殊胜，亦是利益。啊，这一愿无比殊胜利益。啊，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的。盖其意味，若为此愿之起，仅为灭恶生善与厌苦行乐，此尚非极乐真经果人之真实利益。啊，不知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故，且得天眼，皆能圆具慧眼、法眼、佛眼、
与本具之

肉眼，无眼越明的声闻无眼，是以能见成数佛故啊，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药万物。此方是本愿殊胜利益。上至两说，后者呢，切尽弥陀本愿。弥陀本怀确实如是。啊，这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信心就升起来了，怀疑放下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没有怀疑。啊，经上所说的，我们全盘接受。啊，不是局部的，我完全接受。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要恳切，啊，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心愿，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像海鲜老和尚晚年，年岁大了，真的想早一点去。啊，佛给他的使命也是让他种圆满的善根。啊，接跟这个大时代的众生，接殊胜的法缘。啊，我们把它连串起来。下莲老会见，黄莲老做主，那我们后面这些人来流通，啊，老和尚最后给我们做总结，给我们做证，我们相信。往昔曾经在经中里面结的这些缘，种的是善根，遇到之后啊，这一生就成熟了，啊，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等于成佛。为什么？他的智慧、神通、道理与阿弥陀佛相等。他有能力，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这里讲微尘数诸佛世界苦难众生做接引呐。啊。做度化这一些众生往生极乐，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法性身。凡是讲到法性，没有数量。那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也没有所谓的空间，四方四维上下没有啊，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遍法界虚空界多大，极乐世界就多大。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吧，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52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啊，把天儿同愿。48愿第八啊，天儿同去听，这就是天儿。下面这两句，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不得

誓愿不取正觉。这一段呢，是把前面天眼通通包含在其中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且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彻通的意思，明的意思，明白了，明了了。十方呢是空间啊，四方四维上下，这叫十方。去来现在，就是过去、未来与现在，这是指时间。啊，去，尘上虚命通念。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虚命所作善恶之事，悉皆动视彻听。这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本愿就是四十八愿，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上所说的，他们通通得到了。啊，这个是无比殊胜。这一些都是自心的本能，必须要靠修定才能够恢复正常。修定的时间要很长啊！如果说照这个经上所说的，设方三世所作善恶，没有一样不知道的，这动视摄听。啊，念老后面这一句说：“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在第七天眼同源，与第八同样天耳同源。这个要发身菩萨才能证得。”啊，化身菩萨就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有这个能力啊，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时间修行要通过四禅八定，到第九定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四圣法界。声闻向上提升圆觉菩萨佛，这一个层比一层困难，一层比一层时间要长。这是到哪一年呢？年不行啊，
年太短了，是哪一劫你才能修成功啊？可是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一生就得到了啊，是不是他修得的？不是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他得到了啊！你看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阿弥陀佛，正觉就是成佛了。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换一句话是，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啊！我们决定不能怀疑。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也不过用几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为什么？因为这种能力是自信本来具足的，那我们不过是一时迷惑，它不起作用。不是它没有啊，它有啊，啊，只是不起作用。阿弥陀佛有能力，有这个本事，能帮助我们快速恢复。这也是十方菩萨，特别是六道众生，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在极乐世界恢复自己的本能，是轻而易举。啊，尤其是转世成智，啊，转八世成四智。太快了，快的叫人不敢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又变成了难信之法。希望我们同学对这个法门首先信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切诸佛，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我们对这个要有怀疑，那就是善根福德不具足。啊，对这个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那就是善根福德具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往生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善根是什么？信，真正相信这人有善根。福德是什么？愿意去啊！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人福报现前了，大福报。在我们这个世界，人间天上的福报都比不上他。

啊，他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弥陀弟子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尊重啊！一看是弥陀弟子，另眼相看呢、啊。啊，生到极乐世界，等于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不是他自己修来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他就得到这种加持得到的管用，不是不管用，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缘分，那就是我们能得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又遇到净宗，啊，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是缘呢、啊，因缘我们具足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啊，暂时还不想去，信心里面还有一些问号，这是我们善根福德不足。有没有方法把它补足？有，勇猛精进啊，听经念佛就不足了啊。经典对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帮助我们发愿求生啊，所以我们真正啊，从读经下手，把这部经读上三千遍，将这一部注解看上三十遍、五十遍，就不足了。一定的是一心专注啊，经文里的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现在我们看底下一段注解，经中赤听设法未来现在之事，是第八天耳通愿，又名天耳智愿。此地这六种神通都有个智字，说明定恢复本能，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是什么？在眼是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在耳是闻，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所以也称天耳之通。天耳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能闻六道众生的语言。那注意，这个天耳是指色界诸天十八层天，

无色界，他们有形象，你请不到他的。啊，那么说明他不是讲的欲界六层天，欲界六层天报得的，色界十八层天是修得的，啊，四禅八定啊。天眼、天耳通显现，他的能力能闻六道众生，能见六道众生。啊，六道从色界十八层天，一直到无间地狱，啊，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众生，他们的语言，你通通都能听到，不但能听到，而且你都能听得懂。啊，你没有障碍。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全都了解。即远近，粗细一切音声。这是讲的医报。啊，居住环境里面，山河大地，自然现象，这里头一切音声呢，也都能听到。会所里头说，天耳通者，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言语音声，没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啊，他们没有障碍啊。那他的范围是整个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一片为一文为过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为的问，比会集本文字上啊多几个字，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可是会集本也会得好，言简意赅。啊，用的文字少，意思很完整。极乐世界的天人，有天耳通，他的能量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
一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经常

供佛修福啊，听经闻法是修慧呀。啊，这个地方是闻佛说法，啊，佛慧双修，他的本身呢，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身边呢。啊，那我们会怀疑，阿弥陀佛一个人，每一天往生去极乐世界有多少人？真的无法计算了，太多太多了。你看看，讲诸佛国土，啊，都说百千亿那有他诸佛国土。这一个住佛国，一个佛国土里面，一天去往生的有多少？啊，我们这个地球不多啊，但是整个银河系就多了。啊，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小世界。范围不大啊，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算是一个洲地球啊，南瞻部洲啊，南瞻部洲就是地球，你就想到地球上往生的人有多少，不多啊，那太阳系里面往生的人，银河系里头往生的人啊，银河系是一个单位，单位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11个银河系，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

三千大千世界，银河系是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即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它有中小千、中千、大千，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多少个银河系呢？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一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个教区里面的众生，念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人数就太多了，一尊佛就说不尽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所以你想想，真的是无量无尽无数啊！我们无法想象，叫不可思议。这么多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然后再想想，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没有阿弥陀佛接引

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那么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我们讲分分秒秒，它都要变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干什么？去接引往生的人。啊，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了，我们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到人家讲经说法，同时他分身无量无边，到一切诸佛刹土去接引往生的人。我们读经的这些地方要留意啊！啊，为什么？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六通的能力跟佛差不多。于是，我们一定也是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众生，我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本身没有离开弥陀啊，这是一路福慧双修啊，这多快乐的事情啊！在极乐世界完成啊，然后想在极乐世界成就，为什么那么快？不仅是弥陀教诲，亲自教诲，同时接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这地方能不去吗？这地方能不信吗？啊，真搞清楚搞明白，肯定你下定决心，我非去不可，我现在就要去，我不愿意此耽误。啊，现在能去你还不去，那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一定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干什么？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看，给净宗弟子看，除这一个理由之外，没有第二个理由。啊，那么人虽然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心里头确实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了啊，不再有障碍了。啊，那么虽然在此地，因为外面放下了，实际上障碍也没有了。啊，在这与种种挫折障碍，那都是表法。也许给世间人看啊，自己呢实际上跟住在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再看念老再举唐译本的看，看唐译本的文，国中有情，不惑天耳，乃至不闻亦闹有他百千余善闹，外所说法者不取正觉。余善闹犯在游行，是印度居里的里程的单位啊，有大中小，前面我们学过大游行有说80里的，小游行60里啊，这个中游行60里，小游行40里啊，没有说中小决定是大啊，大游行一个游行80里，百千余善闹外说法者不取正觉，能听见的不到一切诸佛刹土，就在极乐世界也能听见，那能听到好像我们现在收听电视一样，网络一样啊，我们收的空间不大，还不能普遍全球啊，在地球上这个局部一部分到西方极乐世界，看的能力听的能力完全没有障碍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到都听到，准上可知啊，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就知道了，极乐天人的儿童远超儿臣啊，阿罗汉皮之福比不上啊，差太远了啊，不但普闻十方声音，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了啊，十方一切声音听得到，一切色相看得到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听诸佛说法见诸佛的相好，闻佛说法，这个功德大了。末后这一段陈宪大师他老人家说，此通之有，提醒我们这个神通太重要了。为什么？地狱中苦之神，恶鬼饥饿之神，你看到你听到啊，那你看了听了动不动心，闻之，这个证字可能有问题，念老在下面住得很好，或者是真，或者是具之物啊，那我们就念闻之，具增大悲之心，

你听了，你看到了，你会生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要不要去帮助他？这个在地狱恶鬼受鬼的众生，受苦的众生，与你有缘，你立刻就认识，认得他。过去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遇到过这个人，跟这个人有关系，说不定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有关系。佛不度无缘之人，有关系就是有缘，有缘就是你去跟他说法，他会听；没有缘的，他不接受；有缘的，他接受。所以，化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岂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佛慧双修，下化众生是救苦救难了。啊，引导这些有缘众生入佛门呢，引导他们呢求生净土啊，啊，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行菩萨道。前塔紧乐，这是八部归身的两种，前塔婆紧那罗啊，他们是天地的乐神。这个天地是忉利天王，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玉界第二层天啊，是天空天宫里面的月神。

主管集会的时候，他们来左右啊，这是乐队的，像队长一样啊，他们指挥这个乐队的。所谈流利之情，其音呢，普文词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之乐吧。啊，这是陶立天，陶立天的这些乐神也了不起啊，他们弹的琉璃琴音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有缘的能听到能看到啊，他能现种种瑞相，我们今天听谢总的谈话，他父亲往生90多岁了，

有天有，有瑞相，有人看到莲花，在空中，而且时间很长，看了几分钟，再消失。几分钟的时间说明不是眼见看花了，真见到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这种无比祥瑞之相，微妙的乐音确实是变大千世界，还不止。应该怎么说呢？遍法界虚空界，只是我们的眼耳有障，没有恢复本能。本能就是天眼、天耳，没恢复。修行功恨，帮助我们取得果位，果位越高能量越大。但是唯一不相同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六种神通的能量几乎跟诸佛如来差不多，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的人有善根的，不相信的人善根不足啊！比较容易见到的瑞相，音声容易听到的，还有意象闻到的，我相信有一些同学有这些亲身有这些感应，那么这些感应时间虽然不长，真有不是没有。我们从这个里面冷静去思考，去体会，是真的，不是假的。都可以作为经论里面真实的证据。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决定求生净土。该放下的要放下，不该放下的也要放下，恢复清净平等觉。经题上这五个字是修学的功夫，得清净心就是证阿罗汉果，得平等心就是三贤菩萨，觉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学佛学什么？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修因，果报呢？

上班的大臣表智慧，无量寿表福报，啊，庄严代表相好，统统去做，有因有果。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够得到大乘无量寿庄严。啊，因自性本具，果也是自性本具。

啊，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句，神仙诵经之音，闻之常乐极静之动啊。神仙在那是动福啊，神仙所住的地方况诸佛说法，闻悉受持啊！菩萨对谈呢，听兵可量。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功夫，有不是没有？啊，古籍里头记载的有很多，啊，总是现代的人烦恼。比过去不说太远吧，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这60年的变化太大了啊，60年前的那些人比我们现前社会的人福报要大些，为什么？他们烦恼比我们现在少，那我们现在的烦恼比一家子之前，我相信增长100倍都不止。那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烦恼增长啊，就是障碍的增长啊。障碍天天增长，对于经教里面这些很深的意趣，就很难体会。啊，诸佛说法，菩萨对谈，与我们缘分越来越远了。啊，古人心地清净，有时候就遇到。我们真有普贤菩萨，

舞台却有文殊菩萨啊，普陀的观音，在早年一家子之前，感应很多。潮汕的人回来告诉我们，现在交通便利了，公路开上去了，人可以不必走路了，甚至还有缆车啊，可是这些感应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人，现代人，仗着科学这些工具，要征服自然。天人这些祥瑞就不见了啊！那么我们细心想一想，一家子之前的人跟我们相比，他们在生活的感受乐多苦少啊，现前我们社会大家所感受的苦多乐少，甚至于完全没有乐，现在的乐实在是麻醉呀。以此为乐，真正的乐没有了，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那黄河道德讲堂里面的学员们，他们的心得报告我们听过就明白了。所以身先教育不能不学，不能不解，不能不信啊，最好能真。所谓正德，就是把圣贤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工作，待人接物啊，真得到受用。下面我们再看第九四十八愿第九愿，他心同愿，请看经文：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无过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习之，亦诺由陀。拜遣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他心同，我们看注解。一名呢，他心之同。他心之，乃知他

人心念之止啊，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心智通者，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如明镜现万象故。这是说他心通的样子。啊，别人起心动念，你看得很清楚。啊，像镜子照外面现象一样，啊，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愿的意思，此愿之意，如呈现愿，世俗有以知他性为要，何况处世礼物，说明这一愿的重要性。那世间都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就能跟人和睦相处。啊，别人不喜欢的，我们不说，不想，不做。啊，大家都欢喜的，我们去做，我们多想。啊，多为社会大众做一些贡献，这很重要啊。啊，如果都能知道。这个世界不再会有斗争，不再会有战争了。啊，只是不知道他的心想什么，在这里猜疑，愈猜愈苦。观察一个人。多半都不是往他好处去想啊，都想他的不是。这世界麻烦，真的就出在此地。只看别人的过错，不看别人的优点，天下没好人呢。这个会造成社会混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啊，如果是换一个方向，只看别人的好处，不看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太平盛世。这就是幸福人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欧耶大师在《宗论》里头讲得好啊，世缘没有好处啊，啊，这个世界呢，所有一切众生，啊，这个缘是指人世。

有没有善恶，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在哪里？好处在我们自己的心，你用什么心去看？我们用不善的心看，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善法。我们用好心去看，这世间人都是好人，正符合世尊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说得好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他没有看到邪恶。为什么没有邪恶？他心里没有邪恶。这一点太重要了。那我们看到邪恶，是心里头有邪有恶。啊，带着这些肮脏的，像眼睛一样，啊，看外面的色相，通通都带着染污，不是外头真有染污，啊，我们眼睛上有染污，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有染污。啊，见色闻声，眼睛像个照相机一样，他们有是非善恶，只是把外面的状况直接传播给第六意识，眼不分别，耳也不分别，谁分别呢？第六意识分别，莫那是执着。所以转世成智的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为妙观察智，那什么佛智佛见，佛智佛见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样样清楚，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是非善恶？啊，这是什么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化身是住十宝庄严土。啊，不是设法界，设法界里头不行，设法界四圣法界没执着，有分别。啊，那么我们见色闻声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啊，在刹那当中全起作用啊，这叫凡夫 啊真正修行我们完全明白了，真正修行修什么？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法讲的修行。
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妄想断掉了。起心动念是妄想。啊，这个难，真难。啊，因为起心动念这一句话我们体会不到。起心动念对我们来讲概念都没有。啊，我们看到经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谈话才有个些概念，这个概念我们掌握不到。那佛问弥勒菩萨，我们六道凡夫心有所念，心里起个念头了，我们知道我起个好念头帮助众生，哦，我取个恶念头啊，独占所有，最后这里起念头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多个细念形成这个粗的念头啊。弥勒菩萨向佛报告说，一弹指，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微细念头组成这一念，我们有个概念，那个细念没有概念。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啊，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没有，做秒做单位，这是西方人他们所用的，现在全世界通用啊，1天24小时，1小时60分，1分60秒啊，1秒我们有概念啊，但是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啊，我们如果要问在1秒钟这个时间里头你看到了什么，那如果我们坐在火车上，那火车正在行走，1个小时300公里不算多，我们打开窗户看外面啊，远处没问题，看到近边的，近边什么电线杆啊，你看到没有，看到了不清楚啊，知道是个电线杆啊，一下一下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啊，因为看到人，有人什么样子不知道，晓得有个人的样子啊，男人女人能分别啊，再就分别不出来了。那么现在把速度加，一直加到这1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
在成齐2240兆一秒钟，也就是一秒钟2240兆张的动画片在你面前传过，你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就在面前啊！我们的眼睛看山河大地、树木花草，看到一些人、人物，都在面前啊，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我们这六根真不管用啊，可是我们六根的本能管用啊。你看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这样微细的波动现象八地菩萨看到了，八地往上去，九地、十地、等觉、妙觉，52个位次，最上面这5个位次，他们通通看到了。这真的，弥勒跟佛陀能说得出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不看到，他怎么说得出来？啊，今天量子力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显微镜啊，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就是在这个频率1000兆分之1，它能捕捉到，那么它抓到。佛在经上讲是2240兆，所以佛看的比科学家在仪器上看到的更清楚啊！佛菩萨不需要用仪器，用什么？用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啊！这样高频率微细的波动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佛有这个本能，我们也有，我们跟佛没那样啊。华严上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都是。为什么现在变成凡夫，变成这样的？迷了，迷失了自性，愈迷愈深啊。这个愈迷愈深可以从现象上能明显感觉到啊，譬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50岁，那一年我50岁啊，香港这一边的人事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人口也没现在这么多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300万啊，人都很老实，头脑没那么复杂。为什么？

那是已经有电视了，黑白的，没有彩色电视，黑白的。啊，电话、手机没有，那时候没手机。啊，人见闻觉知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现在这个量比60年前成长10倍不止。所以这个迷啊，越迷越深呐、啊，越迷越很难回头啊，不是好事。那我们要不是学佛了，我们跟人没两样。学佛之后知道防范啊，不看电视，不看新闻啊，我差不多50年没看电视啊，不听广播，不看报纸啊，什么都不知道。每一天日子好过，人家问我今天太平无事啊，古人说的话有道理，知识多是烦恼多啊。那这些媒体在制造烦恼，我们可以拒绝不看不听啊。你要是跟着他走，他天天报道，你天天听，真烦人的，你怎么能得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啊！过去我观察这个事情10年一个变化啊，现在不是10年，每一年都有变化，年年不一样啊，这怎么得了？这人的寿命缩短了，做人烦死了，能体会到吗？啊，10年10年比较就很明显。啊，中国一家子一家子，那就非常非常明显。啊，80年前，我们才8、9岁，啊，那个时候的淳朴，跟古书里头描写的相似。读古书，体会到古人那种社会状况。现在人无法体会，

人活在这个世界真辛苦，人为什么活着的？唐阿弥陀大佛，人活在世间，第一个是为了爱，第二个是为了明了宇宙真相，第三个是创造法明。

没有佛法说的好。啊，佛的答复四个字：人生愁业。你来干什么？你要来愁偿你的业报。过去生中修福

佛讲的是三世因果啊，你造作这个业，你不能不来啊，没有这个业，两个人对面过来不相识，那所以起心动念断恶修善就比什么都重要。我希望我们这一生来生生生世世幸福美满，能不能得到难，一切法从心想生，专想好的，不想坏的，都会知道。啊，圣贤书都是好的，啊，佛的经典，那佛教的书都是好的。啊，天天想这个好啊！事出世间最好的，无过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天天想极乐世界，天天想阿弥陀佛，好极了。想极乐世界，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你天天读它，天天想它，你心里头反映的是极乐世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你看这个念头多好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能跟这个相比啊，要知道

我们接着看下面，如呈现云，世俗啊，又知他心，唯要宽出世礼物。这个我们讲过了。下面又会书曰：是故愿也，我国深重，不戒羞耻，自知他心，应其意乐，借化无妨。这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殊胜呐！啊，太殊胜了，不需要自己修。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六神通是本具的，弥勒必须要把障碍除掉，这六种能力自然恢复。啊，除掉是什么？除烦恼。一般讲，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六种神通就可以恢复。啊，可是现在的人非常坚固的执着，我们讲成见很深呐，自以为是。啊，这六种障碍，我们细心观察，从小长大，一年比一年严重，像病态一样，到老不能恢复。

烦恼把心盖覆了，心里面的智慧完全没有了，完全靠一点知识来过日子。啊，知识是有局限的，不是圆满。啊，智慧才是圆满的，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自然开悟，那智慧啊，不需要人教，你只是定心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现前。佛法终是有定，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修什么全是修定。读经是修定，听经也是修定。怎么听，怎么读？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听，立心缘相听。那读经呢？立文字相读。啊，你读不要执着文字相，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你要听它里头的意思，不要着相。佛菩萨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执着在文字上，分别文字，智慧不能显现了啊，它是智慧的障碍啊。为什么？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有了这些东西，心不清净了，心不平等了。那心里面的智慧呀，不能透出来了。智慧是心生的。啊，实在讲，智慧跟心是一个意思。不起作用的时候叫心，起作用的时候叫智慧。

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佛菩萨的教诲那个理念跟方法就会认同啊，认同就能接受，接受就能得利益啊。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尽量少分别，尽量不执着，这真修行啊。所以那种大修行人、大成就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确确实实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他用的非常活泼。

师待人接物圆融啊，欢喜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功夫啊。这个清净不是躲在山上，躲在山洞里头，那叫清净，那才不清净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清净心啊，海鲜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啊，海清法师做给我们看了，那是真功夫，那是真修行啊。世上有事是假的，有生有灭，一秒钟2240兆的生灭，所以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放在心上，错了。虚妄的不能放在心上，真心，真心空寂，没有东西。你硬要把它塞个东西，错了。啊，真空不可得，妙有也不可得。但是真空妙有都存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认识它。那认识它，得其受用，不受其害。妄想分别执着就受其害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得其用啊。啊，所以戒严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他心通。你不会教错方法啊，位移文悦康生开的本子，不得见他心之下旨之百千亿，那由他诸佛过众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啊，这是法藏菩萨的愿文。啊，如果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不得见他心智，啊，就是不得他心通啊。往下数知百千亿，恼有他诸佛过众众生心念者，他就不成佛。那么法藏成佛了，这一愿实现了。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我在此提醒大家，这经文听明白了，你害怕不害怕？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不是舍目所视，舍手所指，不是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无量无边啊，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才70亿啊。他们那个叫无量无边众生呢，没有一个不知道。啊，我们干什么，在隐藏地方，在黑暗地方，他们都看清楚，他们都听清楚，你能瞒谁？

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要回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不离一切诸佛菩萨，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统统成为菩萨，四徒三辈九品，他们每个人都看到我，每个人都看到我的环境，我们有一点污点，我们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得很清楚。啊，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刹土众生起心动念，我们要看清楚，这点不能不知道。啊，这个文，后世结此经者也有两说，一者下旨，乃就此通力以下者而言，可知百千亿乃由他诸佛诸佛故。若其上者呢，则可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啊，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下指众生的心念，若论其上呢，则可知诸佛菩萨之心。真解曰：二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不能知细。诸佛菩萨所知微细，乃至佛心，也能知之。

说法说得好啊，啊，这个上下是旧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来说的。啊，往下他是初地菩萨，初地以下的他都能看见。那那么以上呢，以上就可以能看到诸佛，诸佛菩萨的心念他也能知道。啊，诸佛菩萨心念是无念，啊，他会不会起心动念？会。什么时候起心动念？教化众生，教化众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凡夫起心动念是业力，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起心心啊，业力。诸佛菩萨是愿力，他在因地曾经发过，发了这个愿，要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有这个愿，所以遇到跟他有缘的众生，他就有感。我们求佛，佛菩萨就来应。啊，感应道交。

那么第二个，下面是指众生心的，众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那论其上呢？那上也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也知道。啊，这真解里说得好：二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不知其细。微细的念头，你像弥勒菩萨知道。啊，我们这一个粗念，里头多少细念？啊，一弹指，32亿8000年，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极乐世界菩萨知道啊，这样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啊。弥勒菩萨知道啊，弥勒是等觉了啊，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刚刚去花开见佛。啊，虽然刚刚去，凡夫去的，还有比我们凡夫不如的，畜生道去的，恶鬼道去的，还有地狱道去的。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得佛力加持，六种神通跟佛差不多，下即下，那就是他方一切诸佛刹土；上诸佛菩萨啊，十法界，从诸佛菩萨到六道众生，他全晓得。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他有宿命通，知道你生生世世，啊，你做了些什么？他才能戒引你，教化你，才其理其机。如果不明了，说法不其机也。度众生有困难的，啊，像佛陀在世，他老人家度众生，每个人去向他请教，他说法不一样，虽然不一样的，个个开悟，个个明白了，得利益了。啊，我们没有佛的智慧，没有佛的定功，我们说法多半是自己主观观念啊，就自己体会到的向别人做报告啊，别人程度跟我差不多的，他听得懂，他会得利益。程度不相同，有事差距的，依然有给我。啊，这是在现前我们自己能体会到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我们要干真的，不干假的。干真的，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不欺骗人啊！真心里面没有染污，没有染尽，没有善恶，

真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那妄心就是分别、计较、执着，这个心不好。啊，用真心，先要观察宇宙，用《金刚经》的方法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大乘经上说的，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了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才能够彻底放下。放下在心，不在思。为什么？思是假的。放下妄心，用真心，用真心在这个世界上会吃亏啊，但是也不能也不会吃亏。为什么？别人骗你，你知道，你不是不知道。那骗怎么样？骗是让他骗吧，欢欢喜喜，知道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都是假的，都是梦中境界，不是真的。啊，所以你不怨恨他。啊，你也不必去报复他。没事啊。慢慢从这训练。有好处。啊，为什么？你会得清净心。得清净心，法喜充满。所有啊，没有烦恼了，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烦恼啊？起心动念是微细的烦恼，全教菩萨都有啊。分别执着是粗重的烦恼，阿罗汉断掉了。佛法的功夫，正德的果位，完全靠放下，不是信解，信解不行啊，要行正啊，行就是放下。真就是真的果位，真的向上提升啊！这个里头有法喜，这个里头有圆满智慧啊！世间人追求的幸福美满，大乘里头有，小乘里头都没有，何况世间法。所以对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甚至于包括四圣法界，都不要放在心上，一心求极乐世界就对了，一点都不错了。这后头有一句说啊，这个乃至佛心也能知之，安阳菩萨亦复如是。安阳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有这个能力啊，就生极乐之菩萨中，其中上者多是一生不出菩萨。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55页，455页第一行，课题第十，这第十愿，48愿第十愿。神足同源，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活过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啊，念老的注解。六章居第十，神足同源。般若蜜多，或者是般若蜜，都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四究竟，办理事，事出世间的事物，做到究竟圆满，叫般若蜜。啊，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到彼岸，这是说佛教的我们。我们今天是在六道轮回生死这个岸边上，学佛

佛终极的目标是要了生死，出三界，那还要回归无上菩提。那彼岸是成佛的岸，啊，也就是说，从凡夫六道凡夫回归到诸佛究竟的果位，啊，这就到彼岸了。第三个意思，度无极是从度众生说的，啊，波罗蜜的意思很深，啊，度众生要把它度到最高的地位。华严经说的妙觉如来，啊，这是没有比这更高了，成无极，啊，那么另外也可以说，这个无极是度众生无尽，啊，度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那么这也叫波罗蜜多，啊，或者简单翻译呢，就叫度，啊，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及化他之事，所以叫事究竟。学佛第一就是要发心，那经上常常劝导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确实不容易发出来。诸位想想，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有发菩提心，啊，那菩提心是什么？大经上说的很多，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啊！觉悟的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那么在世出世间法里头，谁用真心？菩萨用真心，不识三乘菩萨。是化身菩萨，啊，会用真心的就是化身菩萨，啊，宗门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发菩提心了，没有见性，没有菩提心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发心要从哪里做起？先要放下障碍。啊，障碍是什么？见思烦恼是障碍。小乘、须陀洹，放下五种见惑，他竭尽真心，实际上去真心还很遥远啊！但是妨碍我们明心见性第一道关口啊，他突破了。这个五种见惑就是身见，你看凡夫六道凡夫

把这个身体当作自己，当作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一生都是为这个我服务。我知道这个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是生灭法，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在佛法里面说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真假从哪里分呢？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现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对于这桩事情有了一点概念了。啊，这个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来到人间之后了，这一生要干些什么？科学家也研究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啊，但是还是佛的答案最高明。又简单，人生愁业，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的？报应，你过去是造的因，这一生到这里受果报。如果过去生中修善积德，这一生的果报你来享福的啊，人间的富贵也。如果造出罪业的，你这一生到人间来是受苦受难的啊，前世造的因，这也是果报啊，这也是所造的来世的果啊。我们这一生干些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干些什么？那如果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来生是人天福报。如果是贪嗔痴慢疑，是不仁不义，无礼无信，那来生就苦了，来生三途去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这是世尊，是菩萨们无尽的慈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来生不要多三恶道，三恶道太苦了，时间太长了，很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那为什么？进去之后那是消恶业的，你阿赖耶里面所有业系种子里头的恶的，统统要消干净，你才能离开。那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就不少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这累积了多少？你就晓得这个麻烦大了。啊，一念不谨慎，就到三途去了。到三途时间长啊！啊，到。

哦，天道时间也长，天道是消福报的，消善业的，三途是消恶业的，所以说它是恶报。六道都是消业障的，可是我们六道里众生他不觉悟，遇到佛法也很难回头啊。所以长劫轮回，我们在六道住了无量劫啊，这一生那结过去世所结的缘分跟佛结了缘分，特别是净宗，净宗能往生那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你能信，你能愿，愿生净土，你能老实念佛，这一生能成就，没有一个是侥幸的，也没有例外的，就是一生不幸福，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遇到善友劝他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立刻就能信，就能愿发愿，好，我愿意去，念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我们看到了潮州谢宗的父亲，他就是这样往生，真难得了，证明经上给我们讲的不是假的我们后面会读到十年必生，这一缘的成就虽然他这一生不相信没念佛，阿赖耶里的种子多啊，过去生中积下来的，累积下来的，在这个关头起了作用，帮助他顺利往生净土，瑞相喜我们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他们把往生瑞相拍摄在手机里头拿来给我看，你看到光，光中又看到莲花，时间有两三分钟啊，不是烟花了，真看到的这些弥陀慈悲也，让这些人往生，现出这些瑞相为我们做证明，三转法轮呢，他们来做正转，在家居士走的时候，两三天当中，

身体柔软，像棉花一样。啊，就这一个瑞相，度了很多人。大家就握他的手，软，比活的时候还要软。啊，你能不信吗？随菩那一刹那当中，菩提心升起来。欧耶大师说得好，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声佛号就得佛接引啊，这最近的事情我们亲见，在手机照片里面看到的啊，他们把这个事情说给我听，亲耳所闻。要知道这是大事，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发生大事，就成佛了，这还得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们用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头一个，不欺骗自己；第二，不欺骗一切众生，跟佛用同样的心，无尽的慈悲啊，自心化他，这就叫波罗蜜多。菩萨成此大行，能有生死此岸，到达究竟涅槃之彼岸，故名道彼岸。这里头卦符里头有个解释啊，波罗者彼岸也，密多者道也，比方就是古印度，他们的文法叫彼岸道，我们的习惯叫道彼岸。啊，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啊，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远是远近。远近是从时间讲的。啊，过去、未来。啊，这合起来广远。就是十方三世啊，菩萨能度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弥陀能度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阿弥陀佛平等。啊，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也真正展开度一切众生的事业。

0: 啊，所以这叫
1: 堕无极
0: 啊，称为波罗蜜多。身彼国者，具足神通，神通量。

无法测度它，啊，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无法想象，无法说清楚，啊，通融自在啊，无所不通啊，啊，自在无碍，能彻底贯彻一切自行与化他的事业，这个神通自在这一句就是说明佛与菩萨，或者是老师与学生，那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这个世界没有过往，也没有文武百官，只有一个老师，阿弥陀佛。每一个往生去的都是学生、菩萨。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真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通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但是菩萨，哪一个等级的菩萨，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是最高的等级。啊，这不是自己修来的，是佛力加持的。佛力加持真起作用。啊，从什么地方看来呢？在这经文上，我们曾经读过。从上说，他们能够分身，神足通啊，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大得大自在啊！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不可思议啊，不但供佛闻法，而且还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化身也能化身，普度有缘众生啊，度有缘众生，要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我们要把它认清楚啊！啊，真正认清楚之后，你这一生方向确定了，不会拐弯了，目标清楚了，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其他的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啊，像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往生啊，念了92年。

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跟经上所说的，他念到离业心不乱，净宗这个法门啊，从功恨上来说，有三个等级。第一个，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片？烦恼没断，但是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决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功夫成片。一般人真正念佛，我看到很多，多数3年就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给你道护。啊，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啊，这是功夫成片，是感了，佛自然就有应，感应道交。啊，这是你第一次见阿弥陀佛，你有信心了。如果你的寿命不要了，可以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阿弥陀佛慈悲，就带你走了。所以，念佛人许许多多念了3年，他就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到了？不是的，他自己不要了。这个世间太苦，极乐世界太好了，他看到了啊，求阿弥陀佛带他走了，这才讲得通啊。如果还没走，他在这个层次上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要多长时间？也不过就是3年5载啊，他就做到了。事业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跟阿罗汉平等。啊，那么再继续努力，再往上提升，是理业心不乱。啊，应该也是3-5年时间。所以我们想到海贤老和尚，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之前啊，事业心不乱我就得30左右，理业心不乱40左右啊，他早就可以往生了，阿弥陀佛留他，跟他讲，他修得很好。这个最好的是什么？能忍辱，忍辱波罗蜜，忍能得一切法的成就啊！不能忍不行啊，能忍。所以佛祝福他，在这个世间多住7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是接受弥陀嘱咐啊，来做佛弟子的好样子给大家看。

2013年1月，表最后一个法，就是他看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他不认识字，有人送这个书带到来佛寺，他问他，你们拿的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听到这个名字如获至宝，啊，拿在手上穿袍大衣，啊，告诉人，你们替我照一张相片。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照相的，大家晓得这是表法啊，这是做证明这本书是正确的啊。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的就是希望出家人要团结啊，现在出家人不团结，宗教不团结啊，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要像兄弟姐妹一样，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帮助，佛法就兴旺啊啊。如果彼此门户之见很深，自赞回他，佛法就会灭亡了。啊，对于佛门各个宗派要平等看待，要像善财童子一样。你看53参，53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不一样。啊，善财平等的礼敬称赞，这就对了。啊，不但对于自己的宗教，别人的宗教也要尊重。啊，这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他一生不信宗教，但是对宗教评价非常高。那他认为世间所有的高级宗教只是讲的不一样，内容完全相同，方向相同，目标相同。那印度教说梵天，基督教说上帝，说神，伊斯兰教说真主，佛教说佛陀，都是同样境界。修成之后，来生，啊，他在极乐世界，他在天堂，啊，他在梵天，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在一起，原来是名称不一样，实际完全相同。这个说得好啊，啊，宗教要团结，要跟着现在科学走啊。啊，为什么过去神在各个地区发展宗教不一样？那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一般人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媒体啊。那现在跟着科学进步，所有不同的宗教知道原来是一家啊，用过去不同的这个名称行，不用也可以。

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吗？一体比一家还要亲密啊，一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生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啊，就跟佛差不多啊。记住，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成，便宜可占大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就能行化身菩萨的事业，这还得了吗？啊，什么人有福报了？相信的人有福报。所以《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苦。啊，明白这个道理是善根，真肯干是福德。啊，信愿持名，这人有福啊。那因缘缘我们遇到了啊，不容易遇到，我们遇到了三个条件具足啊，决定得胜。啊，下面于一念前超过一诺由他百千佛刹，这是显神通啊，也名神足智通、神境智通、身如意通、身通，这都是别名。一桩事情啊，诺由他，我们中国称一指万万啊，万万为一，印度人称那由他啊。那么我国古时候这个一有三种说法，有十万称一的，有百万，有千万啊。故古时定俗书也不同啊，看这个经在哪里翻的，在哪一个时代翻的啊，他们习惯用的不一样。神足也云如意足啊，足是圆满的意思啊，满足了啊，完全称心如意啊。会说里的说，此有三，有三种。第一个是运身通，为成空性，犹如飞鸟。实际上飞鸟不能比，飞鸟有身相，有物质的身体，它没有物质的身体啊，所以他们有障碍。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认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现象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我们这样分的。这三种现象在我们六道十法界里头全是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为什么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生灭法啊，到极乐世界呢，
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舍成智，就是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都转变了。那什么时候转的？我们能理解，在莲花里头转的，往生的人，莲花化身。那我们这个地方发心，求生净土，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啊，不会错的。莲花上还标了姓名。那我们时候到了，佛带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那人是活着走的，不是死着走的。啊，我们看到佛手上拿着莲花，佛来接引我。我们慢慢爬到莲花里面去，莲花合起来了，啊，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中，花开见佛无生，花怎么开了？转八识成四智，啊，转八识成四智的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很快，有人很慢。那这就是我们念佛功夫不一样，勇猛精进就很快。啊，花开见佛。啊，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啊，佛在哪里，佛就在眼前。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世界障碍很多啊，那边全没有啊。啊，所以，全是法身菩萨，法性身。我们这边是阿赖耶的法相身，啊，有生有灭，啊，生灭的频率都快呢，快到我们无法想象，啊，绝对不是一个人，从生出世生下来到老死，不是。叫刹那生灭，我们想一想，细心来观察，啊，这一秒钟过去了，还能回来吗？回不来了，没有了。啊，一秒钟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存在的时间一秒钟。啊，实际上比这更快，不止。啊，我们老的电视，啊，老的这个电影呢，啊，我这里有这个电影的教学，这我把它剪下来的。这电影的底片啊，在放映机里头，一秒钟，它开关多少次？它开，这个画面照在荧幕上，关起来，再换一张。啊，一秒钟24张，换一句话说，这一个画面在荧幕上的时间是24分之一秒。

我们就被他欺骗，好像是真的一样。啊，现在我们看的电视已经进步到数码了，啊，不用这些东西，这是过时的了。啊，现在疫苗中要用这个幻灯片来说的时候，多少张呢？100张。啊，所以我们看到电视画面非常稳定。啊，用这个东西的电影呢，24分之一秒，还看到它的闪动。啊，电视看不到了，电视的速度到1秒钟100张。啊，早年的黑白的电视50张，现在这个彩色的是100张，啊，所以看不出来呀。那我们实际现在的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也能看到的，耳能听到的，这些万事万物，啊，包括太空当中这些星球，它们的频率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佛经上有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佛问这句话，问弥勒菩萨，我们凡夫心里头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啊，相就是物质现象，识就是受想行识，合起来我们叫五蕴。啊，一个念，我们感觉的总个念头，这里头有几念、几相、几识也。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一弹指，320兆。啊，现在的电视，1秒钟啊，才100次生灭，100次。弥勒菩萨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我们完全不知道啊。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呢？有人告诉我，弹7次。320兆乘7，2240兆分之1秒，这是我们宇宙的真相啊！佛家讲。诸法实相，般若经上常说的啊，诸法实相从哪来的啊？是2240兆分之1秒波动产生的幻象。这叫诸法实相。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真相啊，能不能得到呢？不可得，感觉都没有啊。我们身体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波动之下的幻想。所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别当真的，当真就错了啊，你就迷了啊。为什么放不下，把它当真了？

汤恩比博士说得好，这古人讲的，他举的例子是古人讲的啊。最理想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哲学家啊，一定会做得非常圆满的。下头又一句话说，真正是大哲学家，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佛教说它是宗教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啊，这个佛教啊，哲学跟宗教是一不是二。啊，在佛法里头，啊，你怎么称都行。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生在帝王家，舍弃王位不干了。啊，这欧洲这些哲学家提出说出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证明了，啊，他才不干这个国王。啊，他干什么？教学，一生教学。啊，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大哲学家。啊，一生教书。从学校毕业，拿到学位之后，一辈子教书。啊，哲学老师为什么表法了，做榜样给大家看了，最幸福的人，要放心的阐述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教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讲神通有三个，第一个是神，为成空行，犹如飞鸟。他到哪里去，心里想到什么地方，已经到达了，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那为什么？他没有这物质的身体，没有障碍，啊，完全是意念，一切法从心想生。在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啊，第二个呢，甚解通，为极远方作意思维，便能熟知。啊，前面是真的，他能表演飞行啊，这个身体能是飞到空中。第二种的时候呢，他念头想到哪里，他就到了哪里。他想极乐世界，他已经到极乐世界了。那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住在亚洲，他想到欧洲，他身就到了。啊，想到哪里，他就到了哪里了，而且。下面有第三呢，意识通，为极远方举心原始，生机能道。

这三种意思啊，都是六道众生无法想象的啊！不但先前他能回到过去，他也能进入到未来啊！在他这个境界里头，十方三世没有了，所以空间维次全都破了啊！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明白了，从分别执着来的啊，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这些障碍全都不见了啊。下面又大论云，大论大智度论，如意通有三种，能道能变深如意啊，能道里面有四种啊，这个转变就是变化啊。小说里头说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七十二变太少了啊。这些菩萨们他们的转变无量无边，无穷无尽，他什么都能变。深如意啊，真的是什么称心如意啊。我们看底下有解释啊，能道有四种，身能非心，如了无碍。第二个，以远临近，不往而道啊。我们想到北京去，他能够把北京移到你面前啊，你已经在，就人已经在北京了啊，不要动起步，你已经到达了。那这第二种啊。第三种呢，能此处摸彼处处啊，在这个地方不见了啊，想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出现了。海贤老和尚《咏思集》里头有一段说到老德法师啊，老德法师是非常老实人，非常虔诚人，虔诚的人啊。他过世了，死了两年了啊，居然有人在汉口啊，武汉那边汉口遇到他，他还是老样子，背个袋子，哎，这家乡人遇到了，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干什么？化缘呢？他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啊？啊，我再过几天回去。啊，这些人回到家乡一问，老德和尚往生两年了，你看两年了。那你埋在那个地方，汉口出现了。嗯，此处摸彼处处，而且不同的时间。啊，这是神足通。啊，第四者的一念能知。无论距离多远，无论过去未来，他念头一动，他就能到，就到达。啊，转变啊，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种种诸无皆能转变。啊，这里头还有注解说，外道被转变了。极久不过七日啊，他也能变
啊，但是它变的时候最长不超过七天。啊，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究竟，真正是称心如意也。啊，身如意者，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令净。可爱的净物呢，能观令不净，是身如意法，为佛都有。这个佛里头应该包括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应该他们都有身如意足，啊，真的是随心所欲，啊，能变大能变小，啊，能变小可以静如一微尘，啊，能变大现大身，啊，会让你感觉到这人头顶在天上，啊，脚踩着大地，头在天上，啊，虽然高，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你看得很清楚，你不会看得模糊，清清楚楚，有这个作用。啊，这个种能力到极乐世界就统统具足啊，这是现在人讲的科学，科学做不到。啊，科学要到外太空去探测，啊，还要用交通工具，啊，这种交通工具也很微脆，不安全的，啊，哪有神通来的自在？啊，登陆月球，太空船还得要好几天才能飞到。啊，这个神通一念之间，他就到达了。你说多自在！啊，太阳温度太高啊，他到里面去没事，没感觉，感觉的清凉自在，这都是神足通所现的。啊，有这个能力，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啊，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智慧，要神通，啊，才能够普度众生。下面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请看经文，于一念起。不能超过一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地供养诸佛者不取证据。啊，这个神通我们看到喜欢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能遇到一尊佛、一尊菩萨、一位阿罗汉，都稀有难逢。啊，这些人，《大乘经》上赞叹，他们是圣贤。是人间真正的福田了，啊，对他们的供养，福报很大。

不止失意得万报，不止啊！啊，为什么？他能帮助你开智慧，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能帮助你修行正果。这个福报太大了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很难遇到。遇到一个真正修行人都不容易啊，怎么可能一念前这叫在极乐世界，一念前极短的时间啊，他的神通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而且周边寻地供养祝福，到极乐世界福慧双修啊，修福修慧太容易了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十页，秉公祝福云：文中或说两愿，两桩事情，如周边寻礼供养祝福啊，寻礼便贤第十愿，前面所说的供养呢，便贤第十一愿。那于一念前指极短促之时间，一念之实现，诸说不已。啊，已经前面讲过。啊，这个佛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因人、因地、因事不同。所以佛是无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随机应教，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无有定法可说啊，所以说的每一部经说法呢并不完全相同啊，这个是自古以来世间也如是啊，譬如孔子学生向他老人家请教，问的问题是一个，他老人家答复不一样啊，问人每个人答复的都不相同，问孝也不相同啊，因机施教啊，每一个人都得利益啊，佛法也如是啊，圣贤现身没有一定的形象，教学没有一定的说法，总而言之让问的人真正得利益，他真听懂了，真理解了啊，真的受用了，这是圣教啊。那么经一翻译名一气，以刹那为一念，并以大智度论，一弹指前有六十刹那啊，这一弹指多少刹那？六十刹那。啊，那么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念，一坛只有多少个一念？有三十二亿八千年，就不止六十刹那，那刹那还是很大的数啊！啊，这是指一坛指所占的时间六十分之一，故曰

生短暂，这是给我们现在人讲比较容易懂啊。然于此短促刹那之际，可以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旋离，身显极乐国人，神通妙用，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那由他是梵语，所以古说不也啊，其小者如玄印音译里面所说的，那由他当中国十万啊，其较大者则为那由他随言数千万啊，数字千万是那由他啊，这个随言是隋代时候啊，他说不具引，那就不再多引了，故其数难于确定，但可言，但可定言呢，亦那由他百千表意难以数计的大数啊，这给我们一个概念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无法把它讲清楚。那么于一刹那能超过如是众多佛刹，表所到之处之远也啊，太远了啊，宇宙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大小也如不二，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这么大的宇宙可以容纳在一个芥子里头，芥菜子，宇宙没有缩小，芥菜子没有放大，它就能容得下。在早年，这个说法一般人很难懂。啊，怎么可能？到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能够体会到了。那一部大藏经分量很大了，能容一个小晶片，现在小晶片啊，大概只有只小指甲这么大，里面藏着一部大藏经啊。更有甚者，我相信再过个若干年，这一部四库全书也可以容纳在一个小晶片里头，小可以容大。啊，我们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喜欢放大还把能放大，啊，放它比原来的字更大，没有大小之分呐。大小是我们人六道凡夫错误的概念，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没有大小没有先后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一切法就在当下，啊，这是什么？觉悟人的境界。

汤恩比常说，宇宙背后有个精神实相。他说这么多的字，在佛法里两个字就说明了。他讲的是佛家讲自性啊，真如本性。他就说的这个啊，实踪他说一定有，但是他拿不出来，我没办法拿给你看，一定有啊。这是什么？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整个宇宙从它变现出来啊，它是真有，真有，它能现能隐啊，遇到缘它现，没有缘它就不现了。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啊，所现的一切现象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包括如来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是法性变的，唯心所现。十法界六道是唯识所现啊，唯识所变现出来的啊。体是什么呢？体就是十宝图啊，一念不觉迷了，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把十宝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不管怎么变，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例外。啊，一真法界例外没说，所以一真有影现不同，阿赖耶生灭不同。啊，阿赖耶是假的，见性之后阿赖耶就没有了，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啊，这八十五十一心所全没有了，到最后。完全融入常寂光啊，极乐世界最高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是自性，是本体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说的这五句话：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自性。啊，他在哪里？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从常寂光的立场来说，一切万法都没有距离。啊，都在现前。啊，像我们这房间，十几盏灯都打开了，光跟光互相交融，分不开哪个光。啊，你回归自信，就等于你那个灯在常寂光里亮起来了，跟所有的光都融成一起了。融成一起，自己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这是佛法讲到究竟处啊！啊，那么此地所说的周边寻理，表所有之过之光。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到达了。啊，刚才说过他去干什么？去供佛，去闻法。

附带的度众生，那个佛国度相比过去生中也曾经在里面住过，

立刻就收到了。啊，就是他的感，收到的时候就有印，啊，印自然就现身，就说法帮助他。那我们在虚云老和尚念谱看到那一段故事，我相信绝不是骗人的。啊，老和尚朝五台山，那一年47岁。啊，为报母亲的恩，从普陀到五台，三步一拜，拜了3年多。才到达。啊，这3年多当中生过2次病。生病的时候都在荒山，找不到人家，遇到一个乞丐，啊，一个叫花子，啊，照顾他，啊，叫花子找一些草药把他病治好。啊，2次都是这个教化。啊，他接受人照顾，照顾报恩的，请教他的真心大名。他告诉他说，他姓文，文章的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文吉。他问他住在哪里，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人都知道我，啊，离开之后就不见了，就是再找不到了。到达五台山，到处去打听有没有认识文吉，没有人认，没有人知道。啊，到寺庙里面去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向寺庙大众讨教。有没有人认识文吉？人家告诉他，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化身，他才恍然大悟。啊，菩萨，你看现一个乞丐身，让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乞丐无家可归讨饭的，他到处走的，啊，碰到了，2次都碰到他，跟他在一起住半个多月。啊，病好了，这再走。啊，晓得，你看，他生病、痛苦的时候，文殊菩萨知道。啊，他就来应。老和尚有感，菩萨就有应。啊，真的化身，帮助他度过苦难。继续去朝圣。啊，这些事情真有，不是假的。啊，不但菩萨给我们感应，你看海鲜老和尚永思记里头有老和尚救狼的故事，那感应的啊，畜生跟他有感应，这个畜生有灵性，我们相信这个狼不是普通的狼，前世是佛门弟子。啊，不是佛门弟子，不是修行人，他怎么能认识老和尚？老和尚不是凡人，老和尚可以救他。啊，母狼难产，快要死了。啊，这个老狼把贤公请去，啊，请去，老和尚一看，这才明了。啊，知道他的意思，坐在母狼的旁边，闭着眼睛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十几分钟，这个母拉醒过来了。啊，生了一窝小狼。啊，老狼感激，表现那个态度，鞠躬作揖，感谢。啊，老和尚为他开示，啊，叫他要修善，不要害人。啊，下一生的时候，不要再到畜生道来。啊，可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又走到这个地方，老狼在这个地方，啊，老狼采了是野蜂蜜，啊，放在老和尚面前供养老和尚。他知道知恩报恩的畜生的啊，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假的，很值得人反省。那这个狼，我们相信他死了以后决定可以脱离三恶道。他还保存着人性，人性没失掉啊。

供养诸佛，表所行之事之凡，不是简单很多啊，而习于一念之前，圆满成就，备现极乐国土之四事无碍，一多相继，言出同时，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我们受这个障碍是借此须弥，借此小，借才此须弥山大啊，借此能包须弥山，设防不离当初啊，一念变空，三世不隔当年。借此那须弥，大小没有了，一念呢供养，一切诸佛都圆满了，这时间没有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三世不隔当年，一念就圆满三世，当下即是圆摄无疑，故云华藏无异极乐，净土遍收玄妙。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悟的是什么？性什么样子？他在定中，没出定，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是定中说的，就是说他开悟，把自性体相作用做了详细报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开悟的，啊，释迦牟尼佛是入定开悟的，啊，换一句话说，任何。

一个法门，只要达到真正真诚专一，就有开悟的可能。那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从这个方法门径，可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法法皆是。问题你会不会？啊，你真会，任何一法都能成无上道。那能大师开悟之后说出心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五祖一听真开悟了，不是假的，一波就传给他了，嘱咐他赶快走。啊，那么这五句话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个境界。《华严经》浓缩就这五句话。这《华严经》说什么？五祖这二十个字，六祖的二十个字，就说干净了，就说圆满了，完全同一个境界。啊，六祖说的是总纲领啊，释迦说的是细说啊，啊，定中说的，定中没有时空，它没有障碍，要在人间说，说不太长了，这几百年的时间不够用啊，在定中说。啊，这些我们都要能体会得到，对于佛法的表法我们完全能接受，不再怀疑了。啊，也知道学佛要怎么个学法，学佛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要开悟。啊，就是古人说的自见其意，那不是别人教给你的。为什么？真实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啊，记住佛的一句话：心外无法。啊，自性之外，真心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能生万法。啊，所以什么最重要？明心见性最重要。啊，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就写得很清楚。啊，修行修什么？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辟支佛，平等菩萨，觉就成佛了，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啊！啊，果报，果报在经题上半部。大乘，大乘是智慧，般若智慧，自性本具。般若智慧，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得见性才行啊！啊，所以大乘智慧，无量寿是福报，

你看佛会庄严是相好，啊，也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德是无量寿，相是庄严，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极乐世界是谁造的？完全是自信圆满现前的。谁的自信？阿弥陀佛，还有一切众生。那为什么一切众生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一个自信，不是两个？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但是回不了头，麻烦就在此地。啊，为什么回不了？业障习气太重了，无量界的熏染，我们知道错了，但是丢不掉。那怎么办？这是弥陀无尽的慈悲，所以诸佛赞叹，赞叹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有道理啊！啊，他给我们创造这个条件，就是建立极乐世界。啊，怎么建立的？法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完全兑现了极乐世界成就了。我们只要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净土。啊，谢总父亲往生。给我们做了证明。啊，这个老人儿子做了好事啊，这三年来传播传统文化，救了10000多人呢、啊。啊，真正救得救我10000多人呢、啊，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临命终时，儿子在劝他，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绝对不是骗人，你要相信。老人点头就相信了。你要求生呢，点头啊，念佛，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皆得往生，我们看到证明了，真的不是假的。啊，老人往生，全身柔软，啊，三天之后，很多人去摸摸老人的手，比活的时候还软。都感到惊讶了，啊！现这个相，让许许多多人对佛法、对净宗死心塌地，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这有成就多少人？啊，真的是无比殊胜，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下即是，云是无已，故曰华藏无已极乐。华藏，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啊，极乐是阿弥陀佛的十八土。十八土是十一不是二。啊，名次不一样，到时候都一样。啊。我过去讲华严经在新加坡，有人问过我，华藏跟极乐有什么不一样？我就举比喻，华藏好比是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极乐呢好比是乌节路，它
他们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啊，是新加坡的精华，啊，那就是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啊，生华藏就生极乐，生极乐就生华藏，净土遍受玄妙。玄妙之极处没有裂开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是总会也。下面第十二云，过去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就是四十八院里头有五院最真实，那这五愿头一个就是第十二，定成真觉。我在这里略说一下，因为时间快到了，这一段的文可能要下一次了再讲到。善导大师讲最真实的五愿，我们按照顺序来说，第一个十二，定成真觉。啊，我们心里面要踏实，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啊，第十三愿呢？光明无量。第十五愿呢，寿命无量。第十七愿呢，祝福称赞。第十八愿，圣念必生。啊，大师告诉我们，这五愿是最真实。啊，那么光明定成正觉，这是正果。光明无量啊，是真的净土。寿命无量啊，是真佛。啊，祝福称赞，这是帮助我们起心。生念必生是修行，这个寺院当中，光明无量是一宝，长吉光；寿命无量是正宝，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每个人的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无量寿，个个都是无量寿啊！所以这是正宝啊！一切诸佛都称赞，能不相信吗？弥陀经上罗什大师翻译的六方佛称赞啊，在本经十方佛称赞，玄奘大师所翻的弥陀经也是十方称赞啊，要信的，一切诸佛都称赞，都劝我们修这个法门，为什么不相信啊？生念必生容易不难啊，这个生念是临终时候的生念啊，咽气之前的生念，这个重要啊，不是说平常的。

平常我们要常念佛，为什么？人不能没有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啊，不是真相续，是相似相续。为什么？每个念头不一样啊，每个念头的相同是要相续，它不一样。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真的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看电视也是一样，电视一秒钟100个画面，每一个画面它占的时间1%，所以它不是真的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实啊，好像肉身感觉到真的啊，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样样都很真，其实是假的啊，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感受不到，完全没有丝毫感觉啊，它太快了，一秒钟2240兆，万亿是兆啊，这个频率我们也无法想象啊！啊，这叫什么？这叫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啊，十法界的众生，包括六道轮回，通通生活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这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探测到了啊！现在量子的这个仪器也是非常惊人，它能够捕捉到一秒钟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那么佛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真相是2240兆1秒钟。啊，所以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20-30年之后，佛讲的这个事实真相会被量子力学家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佛在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啊，就是分别第七末大事的执着，用这个心，这是我们凡夫用的心啊，最高的境界可以能够探测到阿赖耶三细相，阿赖耶的境界相物质现象，阿赖耶的转向起心动念转向，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现象啊。这个2240兆分之1秒是阿赖耶的业相啊，这叫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那么佛说的时候一定会兑现，现在物质现象量子力学搞清楚了，解开了，转向就是念头，念头怎么回事情，怎么发生的，现在在研究，还没有完全的答案啊。那么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啊，这是讲世间人用第六意识来探测最大的范围啊，可以知道阿赖耶的三细相，可以知道宇宙的边缘啊。但是游历宇宙就不容易了。

0: 神通、神足通才行，啊，才得大自在。啊，这是任何交通工具都有困难，都没办法达到，要用禅定。这一般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要用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最捷径、最方便的一个法门，让你快速能够达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 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2: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

0: 三年多等了改良，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呀，两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1: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

0: 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山

0: 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您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我不能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的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南阳及社区。

0: 齐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 求师引我出

0: 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

0: 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

0: 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个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带兵化联系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我做了这件裤一件裤，这一刻是你我这完事儿一件裤，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常州
7: 生。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

0: 就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副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就是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出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扬。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

0: 一位老夫，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政治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刻骨铭心。

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
开善门。

宇宙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
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

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氏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光明

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德精

告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国作佛事。

以弘誓楷，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
谢谢。

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
佛告

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 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 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 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 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身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地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 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 习成圆觚，夜夜圆觚，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 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 一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 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

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振，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

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梨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

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四时，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